0: 认识圣经，
1: 在前面我已经讲过，说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信心之章，第十二章是讲到盼望，第十三章是讲到爱。从第十章到第十三章又可以有另一个大纲，第十章讲基督徒的特权，第十一章讲基督徒的能力，第十二章讲基督徒的进程，第十三章讲基督徒的实习。这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大纲，不过就这第十三章来说，我们会看到基督徒的实习这个题目是很合宜的。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我要读第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一节，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虽然这封书信是写给希伯来信徒的，但也是针对我们的。外邦人和犹太人都一同成为一个身体，那是信徒的身体，使我们连结在一起的正是弟兄相爱的心。我们相爱，因为我们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收到不少听众的来信说，我活在不同的环境里，但我收听你的节目，我想让你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爱你。这样的信令我得到鼓励。生长的环境不同，或者是肤色不同，都不会影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当神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有洁净我们如雪那样白的时候，我们就成了弟兄姐妹，是属神家中的人，我们就要彼此相爱。基督徒的生命正像一个三角形，神、别人和我各具一角。我向着神应该有信心和爱心，我对别人也应该有爱心。下面的这一节经文是讲到对于陌生人的爱心，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节。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女，因为曾有接待客女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里的天使可能是指超人类的存有，也有可能是指着人说的，他们是从神来的使者。启示录书第二章第三章也用这一个字眼来向小亚细亚的教会领袖说话，因此我认为它是指人说的。作者提到旧约时代有人接待过天使，亚伯拉罕是其中的一位，雅各也曾接待过天使，约书亚也是。这一届的基本思想是要我们接着接待陌生人而向他们显出爱心。不过我们要先加以分辨，真正知道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才去做。好，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

神不是每一间教会都有，但是我感谢神，在我四周我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都强调信徒彼此相爱，但那些生病躺在床上的人，谁去探望他们呢？你可以去做探访的工作，那是很重要的侍奉。你那样做，就表现了这里所说的弟兄相爱的心了。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3章第4节的经文，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里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作者在这里责备那些禁欲主义者。如果年轻的弟兄遇上一位很好的姐妹，那么就结婚；而年轻的姐妹若是遇上一位很可靠的弟兄，最好也就是结婚。当然，他们必须是你心目中的一位。我相信神会把你心中的对象赐给你，但那必须是你愿意让神在这件事上带领你做你的主。神把婚姻赐给人类，是为了人类的一处。家庭是整个社会的中心，也是教会的中心。这里说床也不可污秽，性并不是坏事。学校里向学生灌输正确的性观念和性知识也是必须的。我知道在伦敦，听说因为经费的问题，学校减少这一方面的课程，结果强奸的事例就增加了。这一节圣经又说，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很严厉的话。在我传道的生涯中，我看过不少的基督徒在这一方面犯了罪，我发觉他们无法逃罪，必须去承担苦果，神审判了他们。下面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3章第5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13章第5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们存心，这是指你们生活的表现，不要向金钱看，唯利是图，把钱放在第一位。神不一定叫你成为百万的富翁，但是他绝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是干哪一行的，如果你用信心来回应神的话，那你就必深深的体会神的话是实在的。他说不撇下你，就是不撇下你，不丢弃你，就是不丢弃你。我们的朋友亲戚会撇弃我们，但是主耶稣绝不会。我希望你有主耶稣在你的身边。好，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3章第6节的经文，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再过几年，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希伯来基督徒
就要面对成

罚和试炼，他们必须记住，神不会丢弃他们。不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他们可以说，主是帮助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越战过后，有许多战俘回到美国去。在越战期间，美国有许多的激进分子担心这一些战俘的命运，他们就到越南去了解情况，也为那些战俘发起一些抗议的聚会。后来，那些战俘获得释放，回到自己的老家，而那些激进分子却是对他们根本不感兴趣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他们奔走支持他们。那些战俘回国之后，很多就起来做见证说，他们已经信了耶稣，而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主耶稣就帮助了他们。当然，这些事新闻的传媒是不会去报道的。主耶稣没有丢弃他们不顾，他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主耶稣也能够帮助你渡过困难。那些激进分子或者是政客不会给你太多帮助的。我已经厌烦了他们的口号，我只想听主耶稣的教训，因为他总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13章第7节的经文。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有一些的传道人就利用这一节的经文，说他的会友应该服从他们。不过看起来这里的思想是指领袖那一方面说的，作者是说到属灵的领袖。属灵的领袖有责任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如果有人宣告基督，并且设法把人带到基督面前，那么那一个人正是你该效忠的。效忠一个人只因为他是教会的牧师，那并不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3章第8节的经文。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是他成为人的名字，基督是他的尊称，表示他的神性。耶稣这个名字把他跟人类连结在一起，他也指出耶稣是全世界最奇妙的人。有一位圣诗的作者写下了下面的诗句来称颂耶稣的圣名，歌词是这么说的：耶稣，你名何等甘甜，胜过音乐妙不可言，我因你名心中快乐。耶稣你名何等甘甜，耶稣你名我心爱听，你名满有荣耀权柄，医我创伤，为我苦楚。耶稣你名我爱听，耶稣你名使我心醉，犹如雅乐除我眼泪。越思主名越觉愉快，耶稣你名使我心醉。副歌说：耶稣
你名何等甜。耶稣天天不改变，耶稣让信徒传播主宝贵名到永远。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确实是个奇妙的人，有群众追随他，围绕着他，因为他是那么具有人性，群众爱他，常常跟随他。而有一些人所憎恨的是主耶稣的教训，而不是耶稣本人。弟兄姐妹，耶稣的确是奇妙的，基督这个尊称是指他到世上来所肩负的弥赛亚的使命，他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两个名字合起来是何等的美好，他是耶稣基督。要我来讲解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这一节的经文，我实在觉得自己不足够。这一节经文也常常被错误的应用了。有许多人用这一节的经文说，当耶稣在1900多年前在世上的时候，他行了许多神迹，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行神迹。他1900多年前医治病人，我们今天也应该医治病人，他今天仍然做这些事。不错，耶稣基督是一样的，是不变的。但我们要明白他是怎样的不变，怎样的一样。他在性格上是一样，在为人上，在属性上仍旧是一样，但是在地方和表现上他并不是一样的。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没有见到他在那里。1900多年前他是伯利恒的一个小婴孩，他在那里，但过不久他不再是婴孩，也不在伯利恒。后来他成为小男孩，在拿撒勒的街上玩。我曾经到过拿撒勒，可是没有见到他在那里。过了几年他长大了，在那片的土地上来往走动，他医治病人。我到过耶路撒冷，也到过各个他，但是那里并没有一个十字架，他今天也不在十字架上。这封书信的整个中心思想是说，耶稣基督现在是在神的右边。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说，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又说，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1900多年前他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就坐在神的右边。现在他还是在那里，但有一天他要以君王的身份回到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他还没有呼召他的教会离开世界，但有一天他会那样做。所以耶稣在地方和表现上是不一样，但他的属性是不变的，仍旧是一样的。1900多年前他在这地上的时候他是神，但他是降到我们的层面上来。当我到以色列旅游的时候，我想到这一点，心中实在惊叹不已。
他来到一个地方，那里既不富有也不华丽。他不是来到罗马，那是权力的中心，政府的中心。他也不是来到雅典，雅典是文化的中心。他乃是来到罗马帝国一个很不显眼的小城，他降到普通人的层面上。就耶稣的人性来说，我认为他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奇妙、最吸引人的一位人物。那并不是因为他是神，而是因为他是个人，是个真正的人。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群众会深深地被他吸引呢？会紧紧地跟随他呢？让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去好好的思考。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面，我就会告诉你原因。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节目当中，我再来详细的讲这一方面的真理，欢迎你继续的收听。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经文，再仔细的读一遍。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好，我们来感恩祷告。主，我们谢谢您，你是一位永远不改变的主，你爱我们的心不改变，你拯救我们不改变，你在父神的右边天天为我们代祷也不改变，有一天你还要来到世上接我们与你同在，还要设立你自己的千禧年国度在这世上。主，我们满有盼望，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也加深我们的盼望。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靠着神的恩典，传讲神的信实话语。这里是 BBN 历代至上16章3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提醒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对他仆人的第一要求是要求我们有忠心。因此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播放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复活的主做见证。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组，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钟顺贵牧师。钟牧师来自台湾，1985年毕业于中华福音神学院，曾经在台湾开拓教会，2000年开始到美国牧会。他会分享以弗所书的信息，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5章15到20节，题目是向智慧人

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15到20节。你发现和合本也好啊，很多的圣经前面呢一个标示写爱惜光阴，那这个不是这一段唯一的一个思想啊，这是后面的解经家有些翻译的人就把它加进去的。我们来看15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请。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也在我们信仰的生命过程当中给我们设定一个很好的目标，叫我们像蒙慈爱的儿女，叫我们像光明的子女。今天我们也来学习，我们要学习像一个智慧人如何在这一生当中度日。我们要求主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全然焦点放在你自己的话语上，圣灵做启示教导的工作。我们求主祝福带领我们今天的崇拜，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是我们今天读到经文，整个以弗所书从第四章开始第五次谈到行事为人。那这一次的行事为人跟前面比较不同的在哪里？这一次还特别加了两个字，要谨慎行事，谨慎行事，像智慧人一样。这个谨慎啊，这个字呢是有一种小心你的作为啊，小心你的生活这个意思。所以呢，假如从这个字典来字义来看的话，今天能不能像智慧人，或是说会不会做愚昧人，跟智商没有关系，跟我们一般的反应没有关系，是跟我们有没有去小心有关系。所以这里面的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小心来留意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假如我们很小心谨慎的去做，那我们可以成为智慧人，就不会像愚昧人。没有人喜欢做愚昧人，也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愚昧人，对不对？但是不小心的当中，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变成愚昧人。我曾经也分享过，在台湾有一次一个原住民的妇女很穷，她可能就一个纯侥幸的一个心理，就去买了彩券，结果中了100万美金，3000万台币。哇，我们中国人讲钱不露白，对不对？如果你一下子有那么多钱啊，哎，你要小心一点。但是呢，很可能他没有谨慎，

个没有小心谨慎行事，结果呢，这样的一个作为，在某一方面来讲，圣经来讲就是很愚昧。应该你要帮助自己村庄的人，你要帮助其他的人，你可以有很多的管道，很多的方式，处理上要小心嘛，是不是？同样的，在我们走信仰的道路，人生的道路当中，很多时候神也希望我们小心小心，但是呢，我们没有谨慎，结果不知不觉当中像愚昧人。那今天呢，保罗给我们这一段的经文，他有三个对比，用不同的方式来讲，不要做愚昧人，要像智慧人。第一个，我们来看十五十六节，十五十六，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事实上，这一段的圣经全部引着呢谨慎行事来的，就是小心。怎么小心呢？第一个，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换句话说，一个人不爱惜光阴的时候，就是愚昧的人，就是愚昧的人。那这个爱惜这个字，原来的字义是买回来、赎回来。换句话说，这个光阴以前我们曾经虚耗，曾经浪费，所以现在才要付代价买回来嘛，是这个意思。光阴一般来讲是指时间，在时间的话，这个希腊文是 chronos， 但是呢，保罗在这边不用这个字，他反而是用 kainos， 是最好的翻译，变成机会。所以这个词爱惜光阴，就是你要付代价善用每一个机会，这个意思了。没有利用机会，没有好好把握机会，就是愚昧的人。那这样的形式就不像智慧的人，就不像智慧的人。所以第一个，我们在走信仰的道路，特别是信主之后，过去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是消耗在没有意义的事上。很可能我们去卡拉 OK 一唱，唱了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花钱啊，然后呢在那边放纵，可能那个都是浪费的。所以他说现今的世代邪恶啊，因为呢，假如我们的时间不是善用到合理和神心意的那个时间上，那意思就是用在世界上，那世界上很多都不好的，很多的时候你发现就把我们带到一个不蒙神喜悦的一个情境里面。所以他这边爱惜光阴，好好利用神赐给我们信主之后的每一分每一秒，善用每一个机会。时间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最公平的礼物，有钱没钱，高贵低贱，每个人一天都是二十四小时，没有区别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懂得善用时间的时候，你发现他是智慧的人，他是智慧人。一个人不懂得抓住机会浪费时间的时候，他是愚昧的人。所以一个人是否成功失败，一个人是否智慧愚昧，都在乎他对时间的看法运用来决定。有一篇文章叫《时不我待》，它里面我看了以后，哎，心有这个同感，我把它抄录起来。他说啊，如果你要知道一秒钟的价值，你就去问在事故中那些逃生的人。我们常常说千钧一发，哎呀好险，那一天车祸车一来的时候，就在那一秒钟，我刚刚错过，没有撞到我，有没有？那一秒钟可能就你生命当中很大的改变影响。要知道一分钟的价值，你就去问那错过火车或搭飞机的人。哇，一分钟时间到了，他不给你进去了啊，火车就开走了。你可能今天要做生意，今天要去考试，今天要去应征，结果那一分钟也决定你一生，那一分钟的价值也会在这边显现。如果你要知道一小时的价值，你就去问那等待情侣的恋人，这可能体会不深吧。你说你一小时啊，一小时之后很可能呢，你迟到一小时，对方就翻脸了，对方就不理你了，对方就移情别恋了，也可能影响你一生。所以不要迟到，要知道一星期的价值，你要就去问一位周刊的编辑，每个礼拜礼拜三礼拜四啊，就是出稿，然后要印刷，礼拜六就要出来等等。

0: 会赶。如果你一星期说啊、消耗下去没什么意义，时间直接过去，你出刊出不了，你就被裁员了嘛，被 lay off， 你不升任嘛。如果你要问一个月的价值，你就去问那早产的妈妈、母亲。哇，你就说哎呀，现在还好，现在早产啊，有时候五月、六个月出生还可以养活。有时候你就想问保住胎，他说：“哎呀，医生劝你最好再一个月，再一个月，啊，多一个月对孩子更重要。”你发现那一个月也会影响你孩子跟母亲一生的心情。如果要知道一年的价值，你就去问那期末考不及格的学生，怎么又留级了？大家都已经高中，大家就已经大学了，你怎么还在高中，还在初中？啊，很多机会就过去了。事实上，他还有一个，你要问0.1秒的价值，你就去问那世界奥运的时候，100公尺选手，我就差那么0.3秒，有没有？0.05秒，人家是金的，你说银的，人家赢的，你铜的，那个价值。所以呢，换句话说，从这些的来讲的当中，我们就发现，生命是那样的重要，特别是时间，是不能重来的。过了就结束了，过了你就没有善用，就失去了。所以机会在每一个人当中，生命当中一分一秒都是不知警觉的消逝。我们如果是智慧的人，就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时间。有一个雕刻家，他用大理石雕刻了两个图像，这两个图像呢，一看起来进去的时候很奇怪的，为什么呢？两个图像都没有脸，也不是说没有脸，有脸，但是呢，他把那个头发太长了，就把它遮住了，所以呢，看不出他的五官。然后呢，更奇怪的是，两只脚都有翅膀。所以呢，这个参观的人去看的时候呢，就很纳闷，就说怎么雕刻了这样的一个图像在这里？啊，雕刻家在旁边解释，他说：“你为什么这样雕刻？”他说：“你没看到这个题目吗？题目叫机会。”为什么叫机会呢？他说每一次机会来的时候，很多人头发都遮住了眼睛嘛，都不知道那个是叫机会，忽略那个叫机会。那为什么脚又长翅膀呢？他说机会来的时候，走的时候更快，飞的，所以你来不及看见，来不及抓住，他已经飞走了。哇，很有体会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想我们的一生当中一定有很多事的叹息，早知道，有没有？早知道当时买这个股票就好，早知道不要进 Lucent 过这股票就好啊！早知道，你有很多的早知道，很多时候的机会来的时候，你发现你犹豫一下，人家就抢走了，人家就已经，我们已经失去了机会了。所以有人说，这个我们的人生有四样的东西要小心，是一去不复返的。第一，说过的话，讲过的话，你发现那时候的情境对象，你讲过了，已经不再来了，过去了。第二个，泼出去的水也不能重来了。第三，虚度的年华。所以我们现在说50岁你不能回到30岁重来，40岁重来，不行，现在就是往前走。最后一个，错过的机会，每一个阶段神给你那个机会没有抓住，没有在乎当时的机会，就会变成愚昧。所以摩西在90篇12节讲了一个很重要很美的话，提醒我们，我们一起念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数算，就是你在计较，你在看重时间那个日子。很多人一生浑浑噩噩就过了，结果呢愚昧走这一生，不知道人生的目标，不知道人死往哪里去，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你不数算就会愚昧。所以当一个人会数算智慧数算自己的日子时间的时候，让我们得着智慧。你发现吗？一个人会好好运用时间，就可以进入智慧的真理。我们看第17节，我们一起来念17节，我们在一起念，请。好，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做糊涂人。这是第二个对比。第一个要爱惜光阴， 第二个要明白主的旨意。糊涂人不只是不明白这个事理，不是，他很多时候是不在乎，他可能懂，他又怎么样，潇洒走一回啊，他觉得那个很重要，但是他觉得不理不睬。所以糊涂比身边的愚昧用的词句是更重的，这个人更可怕更可悲的。所以呢，他没有目标，他没有人生的方向，行为没有原则，生活没有意义，那你说他也这样浑浑噩噩这样过一生，那这个糊涂人啊是没有智慧，很可惜的。所以保罗劝勉我们，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宝贝的，要善用时间以外，要明白主的旨意。爱惜光阴是一个条件，但是呢，要明白神的旨意啊，更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因为呢，明白主要我们活什么，明白主要我们选择什么，比你一说我要珍惜时间，但我知道不要浪费时间，但是我不浪费时间当中，我又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又不知道要怎么活，那还是徒然。所以呢，人不只是要珍惜时间，你还要抓住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好好来追求神的旨意是什么，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那这个就是一个常常基督徒里面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到底人基督徒信主以后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一般来讲，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范围呢有三种讲法。第一种是关于神的全能来旨意方面来讲的，他的全能方面呢，比如说神创造的宇宙，整个宇宙的命运，世界的命运主再来的日期，以色列国复国的现象，多少人会得救，什么时候得救什么时候悔改，这好像都是在神的权柄里面在运作。这一方面你不懂我不懂还情有可原，因为神没有启发没有启示，人永远也不会懂，这是属于全能方面隐秘的。那第二种呢，叫一般性的旨意。一般性的旨意呢，是容易懂的，也是神要求我们去明白的，也一般性的旨意呢，常常讲是常常跟道德性有关的这个是神的旨意。比如说做事要忠心，做人要良善，要顺服，然后呢要圣洁，要传福音，要领人归主。你发现你不需要说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我到底要不要传福音，不需要这样祷告，因为很明显这是属于一般性的旨意。那么第三个是关于个人方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每一个人神的旨意是什么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也因地而异。那这个呢就比较麻烦。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些例子，你看亚伯拉罕，神的旨意要他离开乌尔拜偶像的一个环境，到指示迦南美地，他的旨意就是带领他成为一个族一个国这是很清楚的。那我们看到约瑟的旨意，神在他身上旨意，先被兄长出卖，然后到埃及做宰相，然后就把家族全部带到埃及居住，神的旨意。你看到保罗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节讲，神的旨意就是差遣他做外邦的使徒，他一生里面做宣教。每一个人神都有他的旨意，但是弟兄姐妹这个要小心。有神学家讲，神的旨意在圣经是不多的不提的，但是呢是基督徒最容易讲而且最容易犯错的，最容易犯错的。我们常常把神的引导跟神的旨意混在一起，很多时候神的引导是帮助我们进入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不能太快太急讲这是神的旨意。比如说我祷告以后，我发现我跟这个姐妹要结婚，这是上帝的旨意，听过吗？我说结婚，我的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结婚。你讲这样的话呢，小心。那有些有单身恩赐的，你就发现他没有遵循上帝的旨意，不是吗？不能乱讲。现在这个阶段，神引导我单身，目前我还没有真正想结婚的一个意愿，或者说没有神这样的带领。神的引导，引导会改变，神有时候还是反面的引导都可能的，正面的引导反面的引导，目的是进入到上帝的旨意，除非你很清楚了，真正的很清楚神的旨意了，然后我们才可以说神的旨意。那这里面呢，比较容易，所以我们常常讲比较不容易懂的是什么， 我们个人方面，到底要不要出国读书，是不是你的旨意呢？到底我这一生要不要结婚，跟谁结婚，是不是你的旨意呢？我要换工作了，换一个公司了，主啊，是不是你的旨意呢？主啊，我现在神学院要毕业了，我是要去哪一个工厂服侍，是你的旨意呢？你发现不容易。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听到这个不是错的，是一个大原则，都对的。他说有几个方式我们可以学习考究。第一个，圣经怎么说，圣经的大原则怎么说，但是常常跟事实又不能符合。你说上帝啊，我要娶那个姐妹，你怎么圣经找都找不到，有没有？她的名字也不会出现。上帝啊，你要不要出国，你不能乱翻。你说刚好翻到约拿搭船，你说刚好要出国，那你不能这样讲。所以圣经是一个大原则，但是呢跟我们个人的时候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懂。所以第二个呢，你就可以另外一个来印证。你说啊，圣灵赐给你内在的平安，有没有听过？当我祷告以后，我看圣经，然后呢要不要结婚，要不要出国，要不要，哎，我发现最近的祷告上帝给我很平安。这个原则没有错，实际操作起来也要小心，有没有？因为有些人一旦执意的时候，他的良心的敏锐度就钝了。约拿打死不想去尼尼微，所以他搭船的时候他有没有平安？风浪来了他睡得很好，你看他很平安，他在船底下睡得很好。所以你只靠那个感觉平安，你要小心，也不一定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第三个环境的印证。很多人说啊，要不要出国，我就看今天如果出去上班的时候，我碰到的第一部车没有等五分钟公交车就来了，我就知道是神的旨意。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你也要小心，你不要拿这个来试探神。假如你是这样，哦，因为什么，我今天出去的时候我碰到什么，神的旨意，没碰到什么，神的旨意。假如我今天第一通电话是谁谁打来的，我就知道上帝的旨意。有没有听过？还要小心环境的印证啊。有时候你发现什么，你看就讲约拿讲，上帝要他往西班牙去啊，往尼尼微去，他结果他想往那个西班牙去，结果环境有没有印证啊？他去正好有船，而且那个船不是常常有的，正好去正好有船，环境印证了。他会说好，你看感谢主，你本来呼召有没有听错了，你有没有讲错了，对不对？现在我你看正好有船印证，小心，不一定。第四个，有人常说请教属灵的长辈，也不一定。因为每个长辈讲的时候都不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办？我们就疯了，到底哪一个是神的旨意呢？这些是大原则，不是说都要丢掉，这些每一个可能息息相关，去配合去了解神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谨慎寻求是对的。有一个前提，也就是刚才讲的第二个一般性的旨意，如果我们好好遵守，这个人就容易懂个别带领的旨意。我要再讲这一句话，弟兄姐妹，在你生命当中，我们生命当中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你先是要做一个一般旨意上顺服的人，是能够讨神喜悦的人，你下面的个别的旨意的带领，很多时候你很平安很清楚的。否则的话，你有时候就会变成很主观。我们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当一个人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他什么事情都合理化，他是什么事情都觉得是神出于神的旨意，不一定的。比如说有一个神学生可能蒙召的时候就很不清楚了，他就到神学院读书，结果在神学院呢也不好好念，除了知识性呢有一点增加以外，自己也不灵修，也从来不向个人传福音，那自己的言行呢就很奇怪。好，现在要毕业了，他就请所有的师长为他祷告，那天晚上就要一起寻求侍奉工厂神旨意的带领来祷告。你觉得呢？上帝会不会带领他？他去哪里哪里倒霉，对不对？不是吗？你又说哦，上帝来带领我去芝加哥教会，上帝的旨意，结果呢品性不行，然后也不追求，自己很多方面都不遵守神的律法，不良善不圣洁，你说是神的旨意？弟兄姐妹都摇头，神的旨意何其难寻啊， 上帝的旨意怎么会是这样啊？不是吗？同样的，现在比如说教会里面，你突然发现，啊，有两个姐妹都是你所心仪的，你都觉得都很想喜欢她们，但是不知道哪一个是上帝要预备的，你就开始祷告。刚刚讲，你翻圣经也找不到啊 ，A 呢还是 B 呢？你找不到。啊，结果呢？后来你祷告祷告，觉得啊，可能自己比较偏向 A， 所以呢，你就祷告说：“哦，上帝，感谢主啊，你的旨意要我娶 A 这样子。”那这个人的脾气不好，结果祷告了很久了，当然他也就娶了这个姐妹了。结果呢，品格、良善这边没做好，所以呢，一冲突。他就打老婆，啊，就打妻子，然后妻子有时候反弹啊，就然后又闹大了，哇，闹大的时候，他就事情严重，然后开始祷告，说上帝啊，这个是不是你的旨意呢？当初我祷告的时候有平安啊，你要我娶 A 啊，怎么现在变成一发不可收拾呢？想想看，假如他的品格不改，习惯不改，他再娶 B， 问题还是不是一样？还是一样嘛？这跟上帝旨意没有关系，是你自己第二个旨意都没有顺服嘛？圣洁、良善、忠心这些你都没有做到，你想求个人的旨意那是假的。所以弟兄姐妹了解这个今天的重点嘛？所以我们说明白主的旨意，不要去找那个高深莫测教义争辩，我们要去谈不？神可能说奥秘属耶和华，孩子们，现在一般性的旨意先做吧，一般性的旨意先顺服吧。当我们一个人常常立志遵行神所说的，神就必指教他行当行的路。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讲，如果我们常常立志已经守住，已经守住，神自然很清楚地带领他，他也会很清楚知道往右往左有神的带领，这个太重要了。那么我们在这个选择寻求神旨意的当中，最起码有三个规范可以提醒我们。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这个很熟悉的圣经，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第一个条件。我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一，神要问你，你完全的顺服没有，你自己是不是先陷在台上。如果你太多的为自己想，为自己体会，说主啊，你都带领我去哪里，很多时候那个带领的结果是我们自己的情欲出来的，根本不是神的。因为你自己，我们自己的里面还有很重的爱好，很重的偏好偏见，没有完全的顺服，所以神不带领。那么第二个他说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表示什么？世界很多引诱的，世界很多享受的，不要效法，表示说我们不要为了个人的利益，个人的享受，不羡慕世界这样的虚荣，都把它放弃了，然后我们清心的来寻求神，神必指引他。假如我们一方面又爱世界，我们一方面来祷告，神怎么可能听呢？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传道人毕业以后寻求神的旨意，看一下神带领你去哪里。假如没有一颗心先为世界放下，所以听不到马其顿的呼声，都听到华盛顿的呼声，了解意思吗？你会选择更好的地方，你选择条件更好的地方，你那个心你就常常讲，就把它合理化，然后呢就常常说，哎，你今天为什么来这边应征啊？就找一节圣经啊来衬托。很多时候我们就找圣经来帮助我们去说明，哦，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刚才讲前面的三个条件，一般的旨意好好行，好好做到。然后呢，第一，我们有没有完全的顺服；第二个，我们有没有不效法世界，这种不爱慕世界虚荣，不贪图享受利益的这种意念；第三，更新而变化，每一天我们的心意有一个体会主的心，查验，哎，这是神喜欢的吗？这是神喜欢的吗？是神要我做的吗？一个体贴主的心，不违背神道德属性做前提的当中，你发现神就会与他同在，神就会显明他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把这个寻求神的旨意弄到一个悬疑非常奥秘的里头，因为这样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危险。某某弟兄一句话，某某传道人一句话，就把我们引到不同的境界光景里面。所以最简单的，把一般旨意先做好。 专心寻求神，神就必指引他当选择的路。第三，我们来念十八到二十节，十八到二十节，我们再一起念，请。第三个对比，不要追究，要被圣灵充满，要让圣灵充满我们。为什么保罗这里面用不要醉酒来讲？当时解经家呢有四个看法，有吗？经文？哎，不对，不在这边哈。应该有那个四个看法。第一个，他们认为小亚细读的信徒啊，很多人可能有喝酒实际问题，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啊。第二个，提醒信徒避免醉酒的行为，就是不要醉酒哦。不要有这种喝酒行为，因为很多的醉酒行为呢是跟异教的崇拜有关系。这是讲第三种讲法跟第四种讲法，解经家采纳的，比较采纳的，就是说这是一般的提醒，避免沾染这一种祸己害人的习惯。醉酒很多时候失控，你会害别人也害自己。那第四种呢，他只是想表达一个圣灵充满跟前面的对比啊，跟前面讲的话语的对比。那么这两种可以讲一起讲，因为从前面来看，保罗一直用对比的方式，不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所以呢，他用了一个可以解释的方式来用，不要醉酒，跟圣灵充满放在一起解释对比。那问题又来了，那怎么把圣灵充满跟醉酒放在一起来讲呢？难道圣灵充满就像喝醉酒的人一样吗？浑浑颠颠的，不省人事，乱讲一通，那叫圣灵充满吗？那说教会就很危险了。每一次追求圣灵充满以前，大家先来喝一杯酒，啊，大家两顿两斤茅台酒下肚以后，大家圣灵充满，不知所云。不是的，他的目的在哪里？他真正背后想讲的，当一个人喝酒到最后被醉酒以后，这个人的思想，整个的意志是被酒控制，对不对？是酒精在控制他了，所以他现在原来的我已经没有主导能力，是酒精控制他，所以呢，他会乱讲话，他会摔东西，他走路不稳定，是酒精在控制这个人。基督徒走人生的道路，要有智慧的人，我们就要用被圣灵的控制，用圣灵来指导，用圣灵来引领我们走信仰的道路。他讲的是讲背后的那个管理、控制的意思。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不是要很多特殊的现象经验。坦白讲，它里面给我们几个提醒。保罗里面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呢，十九节就去修饰解释十八节，一个人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第二，他会用诗章、颂词、灵歌做内容。这里面的解释哈，事实上有的解经家不认为说啊，一定要去解释这些东西啊。但是呢，你可以知道这个原来的字义是这个诗章，它原来是诗篇，然后呢，它有一种敲打的乐器，用乐器所唱出来的诗篇叫诗章。然后呢，颂词，一般讲到的颂词是颂扬赞美，所以呢，基本上是在崇拜当中对神的敬畏的诗歌。灵歌，他是在圣灵的感动当中所写出来的，劝勉我们赞美神的一些歌词、一些歌曲。所以呢，这三个有人说差不多一致，都是向神啊来表达的一个意义。那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当一个人真正被圣灵管制的时候，他有几个特征。第一个，他会彼此对说，用诗章、颂词、灵歌，用这个做内容。彼此讲话，彼此对说，常常彼此勉励。彼此对说原来的意思就是互相提醒，用诗章颂词提醒。提醒什么？神的伟大，神的这个的维护，神给我们的照顾。我们常常互相提醒，讲的东西是属灵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就会发现保罗呢在以弗所书当中，他一直强调那个言语的重要。如果你从前面一直到现在看的话，至少已经到五次到六次跟话语有关系。圣灵充满跟你我现在的讲话有关系。假如你只是追求一个聚会当中的圣灵充满，一出了礼拜堂，我们的话语又是 刚才讲前面讲的淫词啊啊，这一些这个不曾体懂的妄语啊等等，你发现那个圣灵充满只有假象，不是真的。所以一般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比较看重圣灵充满是去看他的行为，看他的果子，看他现在讲什么，而不是在聚会中跳啊跳啊跳，一出去就骂太太，一回家就跟夫妻吵架。你说哎，我今天圣灵充满，那惨了。彼此提醒，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提醒，这是圣灵充满的特征。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见保罗说，当一个人用这些话语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咒诅，而是充满赞美；不再是批评，而是满心的劝勉；不再是埋怨，而是充满感谢；不是悲叹，而是充满喜乐。你发现你一看你就知道这个是圣灵充满的人，因为你听他讲话的当中赞美神、感谢神，他的言语当中流露出圣灵所结九个果子的味道，这是彼此对说。那第二种要真诚赞美，他里面讲了，他说彼此对说还要口唱心和。口唱是一个所有赞美当中表达的一种方式，有人不会讲，他用乐器；有人不会讲，不会说，不会唱，他用写，都可以赞美。但这里面提到的口唱是讲说，我们在赞美的时候，请记得，不管你是用乐器，不管你是用唱，不管你是用写，最重要的是心要和。那个心就代表出里面一个是不是的真诚。诗班要很小心，对不对？我们常提醒。假如我们站出来是表演，里面对神的敬畏失去了，那我们就在里面不是被圣灵充满的。有的教会是诗班唱诗的时候，诗班的班员只有唱诗的那个时候唱，会众唱的时候他不唱，他说我要保护我的嗓子。小心呢，诗班是引领会众敬拜的一个重要的媒介，因为我们懂歌谱，我们有这个恩赐引领会众敬拜，所以我们只是在诗班唱的时候才唱，会众唱的时候我们在修行，我们怎么样蒙神的喜悦。真诚的敬拜是在每一首歌的歌词当中，你怎么样向神的表达。所以任何诗歌对的对象是向主的，但是他说彼此对唱啊，那怎么办？有时候我们一起聚会，我们也会一起唱啊，没有问题，我们一起唱，对象还是主，我们彼此劝勉，爱我们的主，我们要尊敬他，我们要侍奉他。所以这个彼此对唱的过程当中，不管什么样的方式，我们有声无声都要发自内心的真诚，保罗要讲的，这个才是叫圣灵充满。第三，要常常感恩，时常感恩。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口里心里常常是向神感恩的人。所以他里面他说，口唱心和赞美主以外，凡事就是什么事了，大小事都向神感谢，都向神献上感谢。所以感恩常常是基督徒属灵功课当中最被忽略的一个要项。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21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把一个不感恩的人定罪了，他把这个人呢、认为这个人忘记神的恩典，这个人是一个无知的人，昏暗的人。所以我们走信仰道路当中学习凡事感恩，所以呢，不感恩保罗视为一种罪恶的根源呢。所以今天如果你发现一个基督徒走信仰的道路，感恩说明我们对神的顺服，对神一生的安排我们无条件的接受，我们相信神的智慧能力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显为大，所以不管发生逆境顺境向神感恩，这是圣灵充满的人。圣灵充满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男人说、哦、我们是不要把它挂成一个口号，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乃是说我们真正的以主的意念为意念，以主的方式，以主的这个的思想为我们的思想，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能够体会说主在这件事上跟我们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奉主的名，第一个，因为我们没有资格跟神讲话，有这个中保了。但是我今天奉主的名，我也愿意用主的那个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效法主，学习主的心，来奉主的名祷告，来感谢，来感谢。所以我们看圣灵充满，当然我们也不否定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有激情，他有情绪，他有很多方面的表达，我们不是说多反对，不是。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那个圣灵的充满是在你我的生命流露。在我们唱的诗歌里面，很多人已经唱过的，芬尼克劳斯贝，芬尼克劳斯贝很小的时候被医生用错药，结果瞎了。那很多人常问说，哎呀，这个医生怎么是缺德啊，怎么这么医德不行，真的小把你弄了眼睛一生都瞎了呢？但是他说，不，医生会做错，上帝不会做错，上帝相信有他没意。哇，这不简单啊。他就把这样的一个经历，特殊的经验写成6000多首圣诗，在我们常常唱的诗歌里头。假如你要问圣灵充满芬尼克劳斯贝，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得医治啊，我怎么没有看到你有特殊的经历啊，我没有看到你跳啊唱啊什么的，什么都没有，一生就是安安静静的在主的面前。你发现他用他里面的对唱，他用里面真诚对神的赞美，对神献上的感谢，他是不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没有人会否定，没有人会否定。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走这一生，当你发现这些道很容易懂了，我想不是太深等等，但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就说怎么样怎么样过一个真正蒙神喜悦的人。所以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当智慧人呢，我们有三个结论。第一个，把握机会，珍惜机会。这个把握机会包括第一个，假如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信主的，今天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的，有一天都会走，你愿不愿意把握机会？你要爱惜这个光阴，你说主啊，你是在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要跟从谁呢？假如是基督徒，你会不会只来做礼拜，从来没有参与服事？你愿不愿意抓住机会？我们常说神量给我们这8年林肯中学是很好的操练，将来你想搬椅子都没有机会，了解吗？弟兄姐妹，这8年当中，你发现不辞辛苦的每一个礼拜天8点半就来，8点半就来，相信将来在神面前有神自己的奖赏。你有没有抓住机会服侍？抓住机会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忙忙忙别的，家人忽略了我们，一转眼小时候没有抱孩子，长大孩子不抱我们了，跟我们关系已经疏远了，那个机会已经失去了。有没有想想家人的团聚，家人的一起也是个机会，有没有抓住传福音的机会？所以第一个，我们想今天的经文，做智慧的人抓住每一个机会，无论你信跟不信，每一个机会在神看都是宝贵的礼物，抓住善用。第二个，我们要好好遵循神的旨意，奥秘属耶和华的，我们不要花太多的心，一般神已经显明的好好去做良善啊，刚才讲传福音啊，圣洁啊等等，这些神的旨意都是让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好好遵循，然后我们会更了解神在我们一生当中的带领。第三，追求圣灵充满，有好的神带领的环境，当然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这里面谈到很多是什么真诚，那个心，真正的圣灵充满就是我们那个心仰望神，体贴神，亲近神的时候，看见神的作为。所以圣灵的充满是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来受圣灵的管制。他求神带领帮助我们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恭敬地放在你的坛上，愿你自己圣经的话语亲自向我们说话。主，我们已经学习了要做蒙慈爱的儿女，要做光明的子女，今天我们要做智慧人。主，教导我们 如何在这一些保罗写给我们的勉励当中，我们能够靠主来得胜，靠主来生活。求主继续赐福我们，让我们透过神的话语更新我们跟你的关系，更新我们追求的态度。我们要求主继续保守，一直到见你的面为止。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钟顺贵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编辑的圣经讲坛。听了钟牧师的分享，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问题，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神的灵感动你做出正确的决定。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靠着神的恩典，传讲神的信实话语。这里是 BBN 历代至上16章3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通过考古学家提供的资料，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历代的埃及法老的女儿在尼罗河边都有自己的房子。原因在于他们的传统观念，说尼罗河可以确保女人生儿育女。这也同时解释了他们经常把孩子当作祭物扔进尼罗河的做法，因为希望尼罗河神会让埃及人有更多的后代。我们通过上下文就可以更好地明白接下来的一幕。先来看第四节，免得我们离题太远。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当时大约有7岁。第四节说，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她究竟怎么样。第五节告诉我们后续的事情。另外顺便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法老的女儿叫玛丽，这是历史文献所记载的。第五节说，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大家别误会，她并不是真的拿着一块肥皂下到河里去洗澡。作为法老的女儿，她自己的宫殿里就有大理石的浴缸，富丽堂皇，旁边还有人伺候着。她到尼罗河洗澡其实是一种宗教仪式。如果考古学家没有搞错的话，那么这位公主当时还没有孩子，并且和所有埃及人的想法一样，认为只要按照宗教礼仪到尼罗河里去洗浴，那么掌管生育的神明就会让她多子多福。所以她来到尼罗河不是为了洗澡，而是希望得到神明的恩宠，让她可以有自己的孩子。有趣之处就在于，放眼埃及王国，只有一个人可以违反法老的谕旨来挽救摩西的生命，而这个人恰恰就是眼前的这位公主，法老的女儿。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作为摩西父母的暗兰和约基别对此不知情，不要觉得他们不知道法老的女儿没有孩子，指不定会对小婴儿心生怜悯。他们的举动完全是出于信心，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他们也做了能做的一切事情。经文中告诉我们，约基别的做法是这样：他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他知道法老的女儿会在什么地方下到河里，就认真地选好了位置，把那个小筐子放到水里。结果，法老的女儿发现了。我们来看第五节。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我们接着来看第六节。圣经学者麦基说，神把摩西抛了出去。第六节说，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我认为摩西当时哭了，这并不是让人很心烦的那种哭，而是那种撒娇的啜泣，让人觉得很可怜。我女儿对这个很在行，她这一套对我妻子没有用，但是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小孩子一哭，真让人难以下狠心。我觉得当法老的女儿揭开盖子的时候，摩西就开始哭了，他大概还会眨巴眼睛，因为现在太阳直接照在他的脸上。就在那一刻，神把婴儿的哭泣和女人的慈母心肠维系在一起。第六节告诉我们，法老的女儿发现摩西是个希伯来人的孩子，但是她真的没法狠心丢下这个婴儿。圣经之外的资料暗示说，就在那一刻，她开始和身边的丫鬟们讨论，谁能抚育这个小男孩呢？所以他们就环顾四周，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女人来照顾抚养这个孩子。但是上哪去找呢？
就在那一刻，暗兰和约基别的神机妙算奏效了。我们来看第七节，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着孩子，可以不可以？我们不要以为整个故事取决于一个七八岁小女孩的灵机一动。我有办法了，我要建议法老的女儿找一个希伯来人的奶妈，然后我就回家把妈妈找来。事情绝对不是这样的。他们全家人显然周全地事先计划好了每一个细节。父母派米利安去查看，并且告诉他，如果法老的女儿没有把婴儿扔进水里，而是表现出同情，那么就要等到最佳时刻突然冲过去，说，我可不可以帮你找个奶妈？小女孩米利安就牢牢地背过了自己的这个台词。我可以想到约基别在家里牵肠挂肚，希望米利安能够记住他该说的话，并且在恰当的时候说出来。当教会里的小孩子们在台上表演，每个人都被安排独唱一句歌词的时候，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他们父母的表情了。看一眼就知道了，轮到自己孩子的时候，父母们都紧张得要命，根本没有心思去欣赏表演。最近我读了一个故事，说有个小男孩参加主日学表演，他走上舞台，看到台下人头攒动，非常紧张，当然他肯定就会忘了台词。他的妈妈坐在前排，激动地用手势和口型在提醒他，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最后小男孩信心满满地说，我妈妈是世界的光。我感觉约基别和米利安做出计划，并且排练了一遍又一遍。妈妈说，米利安，你要记住自己到时候该说的话。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所以米利安就记住了，这个计划太完美了。在我们继续往下读之前，需要知道所有出场的人物都没有名字，他们的名字在后面的书卷里才会出现。至于这个法老女儿的名字，我们是通过圣经之外的资料才能找到的。有人认为神要让我们知道他自己才是这出戏的主角，他在掌管一切。我很赞同这种观点，只有神的计划和全权的命令才是这个舞台的焦点。当我们看到事件发展的时候，或许会以为约基别真的很聪明，不是吗？米利安脑筋转得真快，只有这个办法才能打动法老的女儿。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这一切都是神在做工。那个小筐子飘荡在尼罗河的芦苇丛中，神的盾牌在四周保护。即便是希伯来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神仍然有他自己的计划，只不过要等到80年之后才会彻底付诸实践。很多人都会感到奇怪，神去哪里了？实际上神一直在做工，神的盾牌也同样围绕着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盾牌就是神自己的计划和旨意。这一章的人物都没有提到名字，我认为约翰·卫斯理墓碑上的文字可以做出最合适的解释。卫斯理曾经被神大大的使用，他的墓碑矗立在现在的威斯敏斯特教堂，上面写着一行字，神埋葬了他的工人，然后继续推进自己的工作。当我们学习出埃及记的时候，专注的对象应该是神而不是人。我们来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法老的女儿领养了摩西并且保护他。我们来看第6到7节，
公主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男婴。公主看见孩子在哭，就可怜他，说他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婴儿的姐姐对公主说，我去找一个希伯来妇女当奶妈，为你抚养她好吗？我们可不要以为法老的女儿被蒙在鼓里，她其实完全知道这其中有诈。我们接着看第八节，公主回答说，好，那女孩就跑去把婴孩的母亲带来。我猜当约基别来到现场，用颤抖的双手接过自己的儿子时，就露出了马脚。大家都看出了问题，然而神感动法老女儿的心，让她假装没看见，而是选择违抗自己残暴的父亲，容许这个希伯来男婴活下来。所以约基别把小儿子带回家，抚养他直到大约三四岁，在此期间精心地训练他。神使用法老的女儿领养这个孩子，并且保护他，供应他，教育他。我们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记录在第九节。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在座的母亲们可以想象一下吗？你照顾自己的孩子，还有人给你支付高额的工资，这太神奇了吧。我们接着看第九节和第十节，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约基别说话算数，法老的女儿并不需要派士兵去把孩子带回来，这更是反映出约基别的信心很大。尽管不知道小儿子接下来会经历什么事情，他还是把他带给了法老的女儿。大家可以想象吗？约基别或许毕恭毕敬地跪在法老女儿面前，举起自己的儿子，却没有把事情全盘托出。这是我自己的儿子，我可以把他留在身边吗？他没有这么说，而是把儿子交给了法老的女儿。这是何等的信靠。我们来看第十节，孩子见长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大家发现了吗？摩西这个名字居然是法老的女儿给起的。他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这个男孩的名字应该不是摩西出生的时候他父母给起的，不然就容易走漏风声。他家生了一个男孩，所以他出生的时候没有名字，因此法老的女儿就给他起了名字。现在我们把各个部分联系起来，关于活出信心，我现在提出三点来帮助大家把这些原则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第一，我们的信心会让离我们最近的人得到益处。我们的信心会让离我们最近的人得到益处。我的意思是说，暗兰和约基别的信心带来了几个好处。首先，约基别可以留在家里抚养自己的孩子，因为法老的谕旨，希伯来人的孩子不得不跟着父母出去，甚至不得不学着干活。由于约基别的信心之举，他得到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可以留在自己的家里来照顾孩子们。弟兄姊妹们，我真的认为在当今的世代，全职妈妈需要更大的信心。在50年代，只有 12% 的妈妈外出工作，而到了1987年，这个数据就攀升到了 50%。 在未来的5年里，这个数据有可能会达到 80%， 甚至于更多的妈妈们会去全职工作。另一个可悲的数字就是，目前美国有超过1000万的孩子不是由父母来抚养的。1000万，我真的为这些孩子们感到难过。
现在有些母亲不得不外出工作，比如有一些单身妈妈，她们需要赚钱养活自己的孩子。我很同情他们，当然也支持他们。但是如果一对夫妇为了提升社会地位，为了挣更多的钱来满足他们消费的欲望，而甘心让别人来照顾他们的孩子，那么我对这些人就没有什么好同情的了。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现在女权主义者的一个谎言就是告诉妇女和年轻人，如果一个女人希望实现自己的价值，她就必须出去工作。我就忍不住会想起这位约基别，也就是摩西的母亲。正是由于对神的信心，她才能够照顾、抚养和训练摩西。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经文没有提到暗兰待在家里，或许他被埃及人带去干苦力活了。在某种意义上，神在强调一个事实，母亲是不可替代的。大家想想看，摩西是从哪里知道先祖亚伯拉罕之约的呢？他是从哪里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的救赎者呢？他从哪里知道有一天自己将要为了一个自己几乎不了解的民族而放弃埃及的一切呢？他是怎么知道的？为什么？我认为当他很小的时候，妈妈就一直在教导他、训练他。约基别不仅教育摩西，还教育亚伦和他的姐姐米利安。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当中，这姐弟三人都被神所使用。我不否认在有些情况下母亲的确需要出去工作。实际上我小时候，我妈妈就不得不工作。我的爸爸妈妈坚信我们弟兄四个必须去基督教学校读书，但是作为一个宣教士的家庭，根本负担不起去基督教学校读书的费用。所以当我最小的弟弟四岁上幼儿园的时候，妈妈就开始工作了。他选择去我们念书的那所学校当清洁工，为此我真的是非常感谢神，也从来没有因为母亲在学校当清洁工而感到难堪。实际上，我当时上五年级，很清楚一些内幕。每次在体育课之前，其他的同学都在搜寻干净的袜子和体育课的运动服，这个时候我就会溜进妈妈工作的房间，他会递给我一双刚刚烘干的袜子，所有的同学都很眼红，我也很感激父母的坚定信念。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必须拿出勇气逆流而上。当今的社会正在撕裂着每一个家庭，不断地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想快乐，就必须拥有一些东西，比如房子、汽车或者是时装。我挑战在座的每一个母亲，如果你现在外出工作，而家里的孩子仍然在学校念书，那么你就需要省察你自己外出工作的动机，你是不是必须要外出工作？第二，信心会影响或者是应该影响我们做出的决定。信心会影响我们做出的决定。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扪心自问，我对神的信心是不是要求我诚实而谦卑呢？我对神的信心有没有影响我说话的用词呢？当你填写一份费用报告的时候，有没有信靠神呢？你对神的信心起作用吗？你对神的信心是活泼的吗？盖勒普写过一段让我印象深刻的话语，他说，在美国历史上，基督教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欢迎、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却没有带来什么影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宣称的信心并没有影响我们的生命。
艾兰和约基比耶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决定，如果留下自己的小儿子抚养他，可能会让夫妻二人丢掉性命，但他们坚信自己需要顺服神，孩子也会存活下来。他们的决定完全是基于信心。第三，我们的信心会影响到那些正在观察我们的人。我们的信心会影响到那些正在看着我们的人。在工作上或者是邻里之间，你根本就不知道别人一直在观察你。或许你根本不知道有人发现你和别人不一样，让他们渴望也能够像你那样。他们意识到在你的身上有一样东西是他们所没有的，这让他们很羡慕也很渴望。你有一种信念是他们不能理解的，你对神的信心是活泼的。这个故事的后续部分发生在大约50年之后，我们已经知道法老的女儿名叫玛丽，同时期的资料也可以找到这个名字。我们还知道在犹太拉比的传统说法以及希伯来人历代相传的故事中，她备受推崇，并且名字变成了比提亚，意思就是耶和华的女儿。圣经没有记载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我们多么希望能够了解其中的所有细节。他的儿子不肯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自己也决定不再做法老的女儿，而是成为耶和华的女儿。圣经中有一处经文往往被人忽略，就是历代至上4:17。在历代至上4:17说，以斯拉的儿子是以帖、米列、以弗、亚伦。米列所娶法老的女儿比提亚的后裔如下，她怀了米利安、沙买和以实提摩之祖以巴。大家看到什么了？千万不要大惊小怪，法老的女儿和以色列人一起离开了埃及，嫁了一个希伯来丈夫，生了几个孩子。她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当他观察到周围那些希伯来人的信心时，转而相信了耶和华神。很有意思的是，他给自己的大女儿起名叫米利安。以色列人出埃及当天一定非常轰动，我们知道有很多埃及人归信了耶和华，也一同离开了埃及，在这当中就有法老的女儿。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他从这些希伯来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对神的信心，也见证了这位信实的神。这份信心让他们没有被打垮，这份信心让他的养子摩西决定转身而去，并且一再对他解释说，我必须跟随我的神。所以他也说，我也需要这样的信心。于是他就成为了一位耶和华的跟随者。弟兄姊妹们，你的信心有没有让离你最近的人得到益处呢？你的信心有没有影响你所做的决定和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呢？你的信心有没有影响到那些一直在观察你的人呢？你的信心是活泼的吗？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这样的一位信实的神，感谢你借着这些希伯来人所显明的你这位信实、慈爱、大能的主，甚至于连法老的女儿都被你所吸引，这是一个何等的见证。天父，我们也盼望能够像摩西那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去见证出你那无与伦比的品格，让我们身边的人因着我们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
做的见证就被吸引，就愿意谦卑地来到你这位至高无上的主面前。天父，我们愿意跟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愿意用我们这卑微的生命去见证他的荣耀。求你在这一路上与我们同行，求你来坚固我们。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交托、祷告和祈求，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所以我劝所有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弟兄们，在你的工作上要设立一个明确的一个界限，也要设一个优先次序，什么是最优先，什么是其次，什么是那个。当然对基督徒来讲，很多人会问说，那么我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应该把教会摆在第一，教会摆第一，其他都摆在后面。有些人在美国人的习惯是认为家庭第一，家庭第一，那么其他都摆第后，后面一点。甚至有些如果你问美国的牧师，美国的牧师常常会说优先次序，家庭第一，教会第二，工作第三。中国牧师一定是教会第一，工作第二，家庭第三。这中国人都是很效法这个大禹的精神。你知道大禹这个洪水的治洪水的时候，过家门而不入，很多中国教会牧师也是过家门而不入的。但是呢，不见得是合乎圣经的原则。优先次序，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哈，有时候要把你的时间分配一下，时段分配一下。对于上班的人来讲，我的建议是上班时间早上七点到下午六点钟之间，可能你的第一优先应该是工作，拿人家薪水做人家的事，天经地义的，工作当第一嘛。你总不能上班时间常常跑出来替教会营运吧。而且我就看过这样弟兄，哎，他觉得为主爱主，我觉得这是盗窃。你拿人家薪水用公家的时间做教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属于一种偷窃行为啊，未必讨神喜悦啊。所以呢，上班时间包括交通时间在内，可能第一优先是工作，第二呢应该是家庭。你小孩子生病发烧的时候呢，跟老板请个假，哎，我小孩子发烧，我立刻要把他接到送医院，老板一定同意的。教会要排第三，上班时间教会要排第三，在我看法没有紧急到那个程度。然后下班以后的时间呢，晚上的时间或者是周末的时间，我可能会建议，当然看情况，不过大致上我会建议家庭第一，教会第二，工作第三，除非万不得已公司着火了你才去加班的。

捆着你，所以你要采取主动权，你不要让 schedule 来控制你，而是你要控制你的 schedule。这是一个对付忙碌的一个方法。第二个呢，腓立比书第四章提到一个过简朴生活的原则。很多时候忙碌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太复杂了，又想赚很多钱，小孩子活动也太多了。他这边说什么呢？第四章十一节，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到秘诀。今天很多人的生活太复杂了，太复杂，包括很想赚很多钱，养一个很大的房子，所以不得不兼第二份差。那很多人因为经济上的需要，不是打一份工，是打两份工，甚至有人打三份工。打一份以上工的人都要仔细检讨一下，第二份跟第三份工是不是必须的。有时候当然必须啦，我的每个月的那个 mortgage 就多少多少多少，这就是我们要讲的。过简朴生活的话呢，我不一定要住那么大的房子，我不一定要开那么好的车子，我的经济压力一减低，我的工作就可以控制，我可以做的少一点。当然有些人是做两份工，是几乎勉勉强强可以温饱，可以有的吃有的穿，那我没话讲。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打两份工和三份工的过的生活，不是生活过不去不能温饱，而是想过得更好，甚至说得不好听，有的时候是近乎于奢侈一点的生活。打第二份工打第三份工的那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简朴生活的原则，你就不会那么忙，不会那么忙。还有的时候简朴生活也包括别的东西，譬如说有些人呢，为了小孩子，这个台湾来的人都知道台湾呢这个压力很多，那么广告公司也很会做广告。有一年回台湾，看到台湾一个广告好大，广告词是写什么呢？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就是说你小孩子很小啊，不要还没赛跑呢，在起跑线你就输了。广告单位是谁的呢？儿童英语班的广告。所以他从五岁开始教 ABC， 哎，不是在美国，在台湾呢。那台湾都是初中才学 ABC 就好了，可是有的小孩子呢，有钱的啊，父母五年级开始学，你五年级学，我四年级学，所以现在越推，一年级就有人去学英文了。我们在新竹的教会，我们楼上的教会有一层楼因为空的，所以是找人家出租，租给谁呢？台湾有一个叫做长颈鹿儿童英语班，报名的人很多啊，都是很小就去，所以你一年级去，我为了起跑线不输你呢，我五岁就去，你五岁，我四岁，所以那个四岁的小孩子，波波摸还不会，就是已经 A B C。那有时候当了爸妈说，哎，波波摸也要会啊，所以3点钟学波波摸，4点钟学 A B C。再过一阵子，说明连日文都要学了，日文、法文，反正起跑线我不能输你就是了。所以呢，以前我们说读书的时候好苦哦，哎呀，考试。现在啊，这个起跑线呢、啊，越拉越前面了，还没跑就已经开始排队了耶。有一对夫妇基督徒，以前我们在社青团契我们带过他的，他小孩子已经到了快小学了。哎呀，他说庄哥啊，你说要不要让他去学呢？不学吗？一群去学校就发现人家小学，他幼稚园一进去，别的小孩子 ABC 都会背了，我小孩子 ABC 不会，然后波波摸刚刚学，人家都已经读到小学2年级的课本了，幼稚园呢。他觉得我做父母的、哦、哎呀，好像很有罪恶感呢。我们都没有栽培我们的小孩子，你看人家一年级时间，我的一年级，那怎么办？学英文，学波波摸，学美术，然后又怕说人家会弹琴，我不会弹琴，还要学画画。所以在台湾小孩子啊真苦哎，尤其在那种有钱人的区域，你就发现什么都学。那你在这个时候你父母做什么？当然就接送嘛，这个完了，那个完了，然后你当然忙碌的龙就把你宰掉了。简朴生活，有的时候你要想想看，有哪一些是真正必要的，哪一些是可有可无的。生活过得简单一点，我相信

0: 不见得会吃亏。所以以前师母也做过见证，我两个女儿在读科学园区的学校的时候，那因为科学园区的父母都是清大交大教授，科学园区的工程师留美回国的，所以他们学校里面有 after school program， 就是学电脑，电脑全部是那个他们小孩子的父母有些在电脑公司当总经理的，一口气编50个电脑，所以全台湾电脑最多的是新竹那个小小的学校，因为爸爸很多都电脑公司老板，要什么有什么，都是最 update。然后全班都留下来学电脑，只有两个人没有学，就是我两个女儿。我们说何必急着学电脑呢，让她有点时间交交朋友嘛，轻松一点嘛。那当然现在看来也不怎么亏啊，电脑也不输人家，只是她不愿意学电脑就是了，没学电脑系就是了，但是也不一定要怎么样嘛。所以我们心态想法要改变。第三个所谓务实的工作态度，就是说不要太求好心切。有些人呢是完美主义者，什么事情都要做到100分。我们要了解哈，有的事情我在讲台上有时候也提到，就是说有一些属灵的事情我们只能向神要最好的，我们不要次好的，有些事情属灵上的祝福。但是也有一些事情，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呢，我这个人却是不折不扣的85分主义者。什么叫85分主义者？有些人做一件事情达到100分的，哇，这100分的话呢要花多少时间呢？你稍微学工程学就知道了哈，这个东西啊，你的投入的时间精力金钱跟你的 output 你的成果 performance 刚开始是一条直线，可是到某个程度它就开始变成一个曲线了。你加倍的投入未必有加倍的收获的。完美主义者常常很忙的，他每件事情做得非常的仔细，投入非常多的时间，有时候他投入很多的时间，效果却不一定达到那个效果，可是会让自己非常非常非常的忙。务实的工作态度就是说你要考虑一下，也许我把目标降低一点，我只要达到85%就好，你可以省非常多的时间，这也是我的经验。当然有些人会嫌我这种人就是做事情比较好像不够精密，可是我的工作态度，我从经验中慢慢学习，就是说有的事情你可以做到85%，以这个做目标的话呢，常常有几个好处。第一个省时间，第二个你比较快乐。为什么会快乐？你设计做到85%就 OK， 常常会得到90%的结果，就 out performance，比你原来想的还要好一点，就是哦 good。100%的完美主义者常常是很不快乐，每次都做98%、95%，甚至90%，气死了。如果是我的话呢，我的设计85%，做到90%，哦，太好了。可是设计100%的人做到90%的时候，气得要命。可他时间可能花我3倍、2倍都有可能。然后，因为你时间花的少，你就可以时间上你可以控制的比较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你要办个布道会啊，布道会，我说完美主义者怎么办啊？布道诗班加班，你好好给我唱一首诗歌，所以诗班全部要加班练习。然后那天晚上为了让多一点人来，我们要煮饭，而且不能像普通我们中午大锅菜一套菜不行，满汉全席，动很多人，煮饭的煮饭，煮菜的煮菜，哒哒哒哒，又包子又花卷又什么，这样才会吸引人来啊。好，然后呢招待病房的 program 多少人经过训练，然后陪谈，然后哇，你搞一个小小的布道会，人仰马翻，做完以后大家都要休息3个月，休息3个月以后，慕道友谁也不管了，就可能一些人觉知最后一个也没有了，因为累坏了。那布道会你有别的办法吗？没有音乐节目没有关系，独唱也可以，我什么都没有都可以，好好祷告，好好邀请人也是可以做啊。这是我所谓的85分。我没有大师班，我可能没有非常精美的 program 那个秩序单，我可能没有这个，没有那个，看我的人有多少，钱有多少，如果够我可以做某些事情，如果没有我也不勉强，那这叫做比较务实的 侍奉、工作等等这些态度呢，我想会减少时间上的压力。好，第二个我要谈的是外遇。可能对基督徒来说会觉得，哦，外遇啊，这是没有信主的那些非基督徒会碰到外遇，基督徒不会的。可是你要小心哦，外遇这个问题啊，常常是很难说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情形会发现，在这个基督徒当中有很多外遇的现象出来。而且外遇我们必须要提一下，就是说一方面这个外遇哈，一旦发生以后，这个破坏力是很大的。别的东西包括忙碌啦、夫妻吵架啦、沟通不良啦，有一些东西常常有比较好的挽救的机会。外遇你要知道破坏力之大，有时候是无可挽救的，所以这点我们必须要特别提醒。那同时呢，外遇这种东西呢也可以事先预防的，事先预防的。那所以我们必须谈一下，虽然说你觉得你的婚姻不至于发生外遇，我们有一些预防的措施，免得等到它发生的时候，我说它的破坏力很大的，修复的几率也相对是低很多的。因为外遇对对于双方面哈，尤其是其实你说对太太的伤害很大，如果是太太有外遇，对丈夫的杀伤力可能更大。那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很难恢复的，所以我们必须了解怎么去预测，怎么去预防，最后是怎么去修补。怎么去预测，你就知道说，我说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可低估这个外遇的潜在的危险性哈。第一个，因为一般人常常会提到中年人危机，中年人的危机呢是个一般现象，到中年人以后，男女双方面因为更年期生理上心理上的影响，所以常常会有一些变化。那对男人来讲，中年人的危机最大的危机是因为事业上在发展到某种的巅峰，那或者不顺利。因此在男人如果那么以事业为中心，整个人生的中心点的时候，他给自己一个非常大的危险，那就是说当事业上他不能有突破，不能够有让他感到一种价值的时候，他会在事业之外找寻一个价值。而对男人来讲，外遇为什么非常容易在这个中年人的时候发生？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同样是遇见苦难，基督徒和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要不以为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就提醒提摩太，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当我们处在困难、艰难、患难之中的时候，大可以放心，不是我们有多刚强，乃是我们相信神要透过这些事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这里是 BBN。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向没落的世界宣讲耶稣基督。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10月12日，以马内利。参考经文：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1章23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士兵从前线归来，身心俱疲，许多人患了弹震症，容貌被毁，伤痕累累。在服侍这些受伤退伍军人的牧师中，有一位叫爱德华·西里托，他在1919年写下一首诗，以士兵的视角寻求神，字里行间尽是沮丧与怀疑。诸天令我们惊惶，他们太过平静，我们的伤口在发炎作痛，那医治的香膏在哪里？然而诗中也表明，在看到耶稣这位以马内利的伤痕时，他的盼望和信心开始得以恢复。唯有神自己的伤痕能对我们的伤痕说话，除了你，没有一位别神带有伤痕。对于凡是正在受苦的人来说，我们需要仰望耶稣这位真神，他来到世间与我们同在，并为我们的缘故献出生命作为至高的祭物。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圣经宣告了这一神圣的奥秘，神并非远离我们，与世隔绝，远在光年之外，他乃是与我们同在。他受伤受辱，肉身被撕裂，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这就是以马内利。复活的耶稣在他永恒的肉身中带着永恒的伤痕，这是何等神圣的奥秘。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让我们一起祷告。看那伤痕，痛苦的伤痕，得胜的伤痕，以马内利的伤痕。哦，这爱何其深广，何其高远。感谢耶稣成为与我们同在的神。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我们的使命，

欢迎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加拉太书的6章14节。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当夸的乃是主基督的十字架，因他的救赎恩典，我们今天成了蒙恩的人。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对神的认识，成为我们激励别人的原动力。有深度的洞见，让我们得以适切的激励对方。使徒保罗所写的《帖撒罗尼迦后书》，当然也包括前书里面啊，都充满了溢于言表的激励言语。我们盼望在节目中，透过广播带给您同样的激励。我们亲爱的老师向天牧师带领我们查考《帖撒罗尼迦后书》系列查经的主题是无可撼动的基督信仰。如果你手上有新约圣经，请跟我们一起探讨《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在这一卷书的一开头就说出激励对方的话：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啊，我们常为你们祷告。同样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在基督的肢体有需要的时候，更应该眼观四方，向外拓展，并且勇敢说出给患难者的激励。这也是向天牧师今天的信息主题。我们把时间交给向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接续前两次的，和您谈到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定的主题就是无可撼动的基督信仰。好，首先我们就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当中后半段我们所为您分享的一些信息内容。有一个人曾经说过，他说爱一个人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而这个呢，正是保罗他怎样看待他们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一节这边就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哎呀，真的是很好的开头，是不是？保罗并没有这样写说，哦，给那些什么软弱或者是失败的人，或者是说保罗也没有说给那些我觉得可怜的人，给那些失去亲友的人，给那些被疑惑和欺骗打败的人，不是，不是的，保罗都没有这么说。保罗立刻就在这个地方告诉他们可以放心。所以保罗你看，他说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所以每过一阵子就顺带说声，每一过一阵子当你写一封信里面一定要加上一句让人非常安心的话，要提醒那些收信的人，他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得享平安，这就是一个提醒。所以要把这句话写进去，要把这句话写进去，他们不用听讲道啊，但也许他们需要提醒。所以你看，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切都在掌控当中，一切都是安好无余的，不要担心的。接着呢，我们看到保罗他又告诉信徒可以安然无余的，不要忧虑的，有两个原因。好，第二节我们看到第二节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马上他接下去又说，他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啊，你看我真的很喜欢保罗他这样的一个回应。好，所以听众朋友，上一回在你受到伤害的时候啊，我是说可能你的心情真的是跌到了谷底，你在里面勉强只是打起精神走去教会做礼拜，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也许呢甚至没有把圣经好好的拿着，只是勉强的你走去聚会，可能你只是找一个位置安静的坐下来，你是不是记得有人伸出手来抱你呢，环抱你，或者是握你的手呢，把你拉进他的身边旁边呢，或者有人注视着你的面庞，他在鼓励你，并且拉着你亲近你，告诉你他多么信任你吗？还记不记得有这样的事呢？也许曾经有一次你跟家人大吵了一架，可能是一段前所未有的这个软弱的时刻，又或许是你丢了你的工作下岗了，心情跌入到谷底，灰心丧胆这样的时刻，又或者是你可能被炒鱿鱼这样的一个威胁在工作单位里面，或者是你的女儿或儿子这个没有无缘无故的就回嘴啊，跟你顶嘴找茬，或者是有一件事情长期在那边折磨着你，而今天又出现了造成你的痛苦，例如说可能是酗酒或者是嗑药吃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有一些毒瘾这样的问题，而你可能一次又一次的又失败了，所以你正遭遇到这个痛苦的折磨。还记得一句鼓励肯定的话语的价值它所在吗？鼓励肯定一定是带着爱心的，在适当的时候说出恰当的话，这就是保罗他在这边所做的事情，适当的时候说出恰当的话。过去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马克吐温，马克吐温他曾经说过，一句赞美鼓励的话可以让我整整三个星期生活有力量。所以听众朋友，有多少人会因为有你的鼓励肯定的话语而得到力量去过他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呢？有没有这样的人？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就是得到了这股的力量。所以你看保罗他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有关于这个所谓鼓励肯定的信息，我还要花一点时间来讲。听众朋友，你不必担心，鼓励肯定不会让那些遭逢痛苦的人让他们变得骄傲的，不会的，痛苦的人不会骄傲的，不会造成什么骄傲自负，或者是造成什么怠惰懒散，不会的，这些鼓励肯定的话语只会激发人去做

神了。啊，我们是看到一章三节说，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我在读这段经文有一些领受，我让你知道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哈。主耶稣基督是第二节的一个重点，跳出这个思想，保罗在第三节鼓励他们，原则就是对于神的认识成为我们激励别人的一个原动力。保罗在知道了他们的光景以后，他大可以只是好像叹一口气，唉，说我为你们真的感到很难过，很抱歉了、没有，对不对？当他去探访他们，看到所爱的人所面临的这些难关，他可以一句同情之类的话啊，可能会说，哎呀，我同情你们吧，你们好可怜。但是没有，对不对？有主耶稣基督的眼睛当中，他从来不是那种无缘无故去考验人的。所以保罗他看到他们信心增长的意义，从他们的爱心成长茁壮，保罗他看见这其中的意义与价值。你知道还有什么吗？这是他们祷告的回答。你是不是还记得我们曾经查考过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哈，在第三章保罗怎么样为他们祷告呢？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第三章正说明了保罗为什么要鼓励肯定他们了。神回答了保罗的祷告，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三章十一节哈，前书的三章十一节说，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啊。接下来我们再看十二节，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所以你看，这就是祷告的回应哈，真的是非常这个实际受用的这种鼓励的这种说话词句。听众朋友，你多久以前曾经对别人说过说你是我祷告的答案？你对这个情况的反应正好就是我向神祷告所祈求的要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我不知道哈，当我们跟别人这么说话的时候别人会怎么样。我们往往很会帮别人来祷告祈求，但是我们却往往不太会告诉别人这个祷告寻求来的答案。可能有人会对你说，哎，请你为我祷告。向天牧师，我也常常收到一些信件或者一些要求，听众朋友说请向天牧师来为我祷告。可能我们会说，当然没问题啊，弟兄啊，我会为你祷告的。但是三个星期之后，如果能够再帮人代祷几天之后，回头再问他说，你请我向神祷告的那件事情现在怎么样了呢？啊，我也收到听众来信，有的人说谢谢向天牧师啊，你为我祷告之后神真的答应我了。当然也有神也许时候还没有到，还没有答应的，都有这样的发生。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在第三节表示出他非常兴奋，因为信徒们的信心增长，爱心增加，这正是保罗他所祷告祈求所希望的。你瞧，在神的计划当中是没有抱怨的。例如说你看约瑟哈，他的兄长们把他卖到了埃及去当奴隶，这个波提乏的妻子是控告约瑟这个意图非礼哈，性骚扰，所以这个波提乏相信他自己的妻子，于是呢就把约瑟就关进了监牢里面。所以在那里是远离家乡，被他的父亲遗忘，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所以在埃及的监狱里面不懂当地的语言，在困难的环境底下仅仅能够求得生存，一点一点的努力的生活。所以约瑟他在监狱里面被曾经接受的这个约瑟帮助，又对约瑟说，我绝对不会忘记你，被这样的一个人给遗忘了。后来呢他被拣选高升成为法老的宰相，如今呢约瑟他见到他要见的这些兄弟们，他大可以等在那里说，哎，把那几个人带到我跟前来。好，他们当然会来的。有一天他们来到他的门前敲门说，哎，我们可不可以要一点粮食呢？但约瑟反倒是说，当然可以了，其实我要你们把父亲接来，因为我是约瑟。你看，然后他的弟兄们就惊讶的这个两腿在那边发抖哈，哎呀，不知道约瑟会对他们会怎么样。约瑟对他们说，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你们原来可能是要害我的，但是神对我确实有美好的旨意。你看到没有，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你越是了解熟悉这句话，你就越能够肯定去鼓励别人。你对我原本可能是心怀恶念，但是神，我所相信的这位神对

对我却是有美好的旨意。所以你看，约瑟他并没有否定这个事实，确实他的哥哥们当年是居心不良，但是我们的真神上帝，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怎么样？他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神说，我要让这个事情在我的手中，我要用自己环绕保护我的孩子约瑟，并且呢，我要让他经历这些误解，我要在他的生命当中来成就我的应许。所以听众朋友，当你在某人的生命当中看到神的旨意成就，请你要鼓励，要肯定他，你要说，我为你向神献上感恩呐。其实你看第四节，保罗又加上一句话，他说，因此我们为你们感到骄傲，发自肺腑之言。有些翻译把它写成说，以你们为傲，为什么呢？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当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0: 我们继续看以下的信息。我们把忍耐和患难以及信心和患难这些字连接在一起，我要告诉你为什么要去划线，把这些字都划线划起来。忍耐这个有趣的字指的意思就很像是撑着点啊，撑着点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你记得说我们所描述的就好像在外地哈，驮着那个重物的一个牲畜，就好像驴子或者是骆驼等等的啊，他们背上就驮着不断增加上去的那个包裹，哎呀，看起来好像是要把整个房子都背上去一般。这些老驴子哈，都能够撑得住，都能够撑得住。我看到的驴子哈，没有一匹是撑不动的。我看那些包袱，哎呀，真的是非常的重哈，没有人能够拿得动。但是呢，这些驴子还是能够撑着，啊，把它撑着。这就是经文当中所谓忍耐这样的一个意思。要忍耐什么呢？要忍耐一些什么呢？就是患难。患难，他们要忍耐，因为所面临的困难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压力。患难这个字在这段经文里面表示必然会带来一些压力，某些事情正会压迫着你啊，压迫着你。所以针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的这个历史哈，伊尔庞摩，有一个人叫伊尔庞摩，他就说过一段非常有智慧又非常有洞见的一个评论啊，他说什么呢？他说罗马帝国里面那些重要城市都是让基督徒最难以生存的地方，因为这些城市正是所谓最狂热崇拜帝王君王的这些所在之地。所以建立不久的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呢，就要面临来自于犹太教的信徒们还有反对敌视成长当中的这些基督徒的强大的压力。所以保罗曾经探访过那里哈，保罗曾经探访过那里，他才记得说，你们受到犹太教会和众信徒的压力，以及来自于罗马帝国的逼迫，我为你们夸口啊。所以你看，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带出第二项原则。我盼望听众朋友你要记得哈，第二项原则什么呢？就是深切的感受给予我们肯定他人的洞察力，属灵的眼光以及远见就成为我们的激励与原动力。唯有我们有深度的认知，就带给我们能够鼓励别人的这个洞察力。听众朋友，你听懂我的话吗？听懂我说的意思吗？保罗他因为信徒的这些信心，他就鼓励他们。第三节他们的爱心，好，第四节忍耐，好，第三节是忍耐，第四节他们的信心，好，这些都是所谓内在的功夫。所以当你要鼓励一个人，你要夸奖他这一类的美德还有性格，而且你要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接下来我们再听听几种关于肯定还有鼓励的这个分析。鼓励肯定帮助我们更容易信靠神，相信别人也相信自己是一种尊贵崇高的。缺乏肯定以及鼓励，则会诱发出我们怀疑的本性，叫我们去相信那些对神、对自己并且对别人的负面或者是黑暗的一些思想。在我们要继续讲下去以前，我盼望听众朋友你对于自己没有任何负面不好的想法。缺乏鼓励肯定，就会叫你觉得你的负面想法好像都是对的。对我们来说呢，这就是天大的不幸，好，是非常不好的。另外有人曾经说过哈，说这个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要活出一种生活形态，能够让别人发现他们的价值所在，他们的优点以及他们独特的地方，并且告诉他们神希望怎样来帮助他们，在他们的身上成就什么样的事情。你看这是不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生活呢？你跟年轻人在一起，他们需要鼓励，需要肯定，各种的压力环绕着他们，他们被试探、被攻击、讽刺所包围，他们最不相信的人就是自己。人活着靠别人的肯定是更胜过靠食物的。所以综合所有的重点，我们就跳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第十一节哈。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会回头再继续讲到第五节到第十节哈。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十一节说，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我们为你们祷告，你看保罗他说我们为你们祷告。你知道在鼓励的这件事情上哈，你为谁祷告了吗？你为那些你引以为傲的人祷告了吗？有没有？我要告诉你，有一些人被配偶所遗弃， 啊，可能是这个妻子被丈夫遗弃，不合圣经的真理的教导，不是你所乐见的，可能你曾经为这个努力奋斗过，但是呢，可能婚姻仍然破碎了。仍然破碎了，你发现你自己是这个离婚之后这个污名底下在这样的一个受害者，不是你心所愿意的，但是呢，你仍然保有这样的自信来到教会来做礼拜，不停止聚会。听众朋友，我要你知道，向天牧师，我为你感到骄傲，我为你夸口。当中有人正好可能是在身患重病，在收音机旁的，我知道，当我想到这些人，我几乎说不出话来。当我知道有一些人所面临的这些重大压力的时候，我往往没有办法来说话，没有办法言语的。但是我要你晓得，听众朋友，我真的向天牧师真的以跟你在一起为荣，我们在圣灵里面是在一起的。或者又或者收音机旁边有一些人经营生意哈，经商，用这种高于社会标准的方式来行事为人，可能你被别人要求要完全的正直，要替别人着想，要谦恭有礼，要值得信赖。我要肯定你，我以你为荣的。我想有的时候教会就好像是被鞭打的小狗哈，一边叫一边躲避来自于牧师的责打。好，神赐福你，我不是要责备你，我乃是要怎么？我乃是要肯定你，要鼓励你，我要为你向神献上感谢，我以你夸口，我为你来祷告。好，现在我们再回到现实面，我有三句话要说。我的信息以三句话开头，也用三句话来做结束，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举目观看，扩张境界，勇敢说出。这就是我们要今天要学的信息。举目观看，什么是举目观看呢？很有名的有一位老牧师约瑟派克曾经在聚会当中，他对年轻人说，你绝对不会没有朋友的，如果你能够的话安慰受伤的人，安慰心灵破碎的人，那么你随时随处都有需要被安慰的人。所以你看，到处都可以遇见那些心灵受伤的人。当你星期天去教会做礼拜的时候，你坐下来，你四面环顾看一下，你就会发现在那些美好的面孔底下有许多破碎的心灵，因为听到讲台信息的鼓励而露出了笑容。你看看你的四周，你可以为此献上感谢的。第二个，扩张境界，这就是说我要为你祷告，扩张境界，我要为你祷告，不要担心，勇敢的说出。第三个，不单单只在祷告当中告诉天父，也要告诉你家里面的人，你家里面的人，你告诉你的家人，他们对你是多么的重要。听众朋友，你知道吗？通常人都不要你回答什么，他们只要你站在他的跟前，给他们鼓励，给他们一些肯定的话语的。这个时候我要说一个非常简短的故事，是有关于一个忧虑烦恼的一个年轻人。他曾经去请求这个跟伟大的菲利伯克，有一个人叫做这个菲利伯克，要跟他见面哈。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国的牧师。当等了很久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就带着事先准备好的问题，打算要去见到这个牧师，就提出他的问题哈。然后呢，他就走进去了。结果一个小时之后他出来了，换了一个人，是他完全改变了，充满了喜乐，好像有一个光圈光环围绕着他，在他头上鼓励他，推动他继续走下去。一两个小时之后，他才突然想起原来要提出的一些问题，从来没有提出来，他一点都没有提出来。当他告诉别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我不在乎我的问题没有提出来，因为我真正需要的不是针对那些问题的答案，而是我感受到我受到鼓励，受到鼓舞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听众朋友，你看，这就是我们来到教会来敬拜神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团体敬拜是那么的重要。透过大家一起集体的敬拜，我们会把欢喜快乐的精神就传递给我们周围，或者别人会传递给我们。敬拜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唱哈利路亚。敬拜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的爱里面合而为一。敬拜就告诉我们，神知道他自己。敬拜告诉我们，继续来持守，继续来奔跑天路，你能够在剩下的日子里面要得胜。靠着敬拜就带给你鼓励，你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当中都能够得胜有余。这就是我非常喜爱来到教会来敬拜神的道理。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部分不可以或缺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一定要包括在里面。好，最后我要请你，听众朋友，你要低下头，我要告诉你有关于基督耶稣的事情，请你低下头来。 假如你的敬拜只是坐下来唱唱诗歌，读一段圣经，像诗班献诗，然后心中带着诗歌的旋律步出教堂，不应该只有这样的。基督耶稣必须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绝对没有另外一个时刻能够与这个时刻相提并论的。如果你从来没有祷告过的话，现在就请你跟我这样祷告。你可以对耶稣说，主啊，我还不认识你，但是我愿意成为你的朋友。我知道基督在我还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就为我死了，死在十字架上。我迷失在罪恶当中的时候，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为我活，我希望得到神的赦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为你的同在献上感谢。我们在你面前唱诗赞美你，不论我们今后往哪里去，都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唱诗赞美你。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有任何你的心中的困难难处，家里的、教会的、工作上的，或者需要向天牧师为你祷告的，都请你写信给我。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如同帖撒罗尼迦人，你可以选择跟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不必在压力之下战惊害怕，让你自己开放而且容易受伤害。向天牧师今天的信息题目是患难者的激励，那么请您要继续收听有关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介绍。我们下一次还有精彩的节目内容，请您千万要准时的收听无可撼动的基督信仰。再会了，祝您平安。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福音广播。

随着我们的约书亚记智慧之旅接近尾声，我们即将听到一场感人至深的告别演讲。原来是约书亚要向他多年以来热爱并领导的民族进行最后的告别演讲。事实上，这场告别演讲有几个值得我们效仿的要素。第一个要素是谦卑。约书亚把他非凡生涯的全部荣耀都归给了神。他在约书亚记23章第三节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这一章中，约书亚重复了13次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表述，他似乎一直在说耶和华你们的神配得一切的赞美和荣耀。第二个要素是顺服。约书亚在第六节说，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摩西律法书指的是旧约圣经的前五卷书。约书亚告诫百姓要谨守律法书。事实上，这也是任何个人和任何民族取得真正成功的关键所在。当你遵守这本书上的教导时，你的生活可能不会变得更加轻松，但是你一定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第三个要素是谨慎。约书亚在第七节指出了为什么顺服神的话语如此重要。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直到如今，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不是经济、物质或者是智力上的，而是道德和属灵上的妥协。现在我就请大家思考一下，在以下这三个方面，如何造就门徒带领者的生命？第一，有一颗谦卑的心。第二，成为顺服的榜样。第三，分享警戒的话语。你的行为如何表明你致力于接受并且实践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当中使人做耶稣门徒的那个大使命呢？接下来在约书亚记第24章中，约书亚向全体百姓发表了这场盛大的告别演讲。在前13节中，约书亚给以色列人上了一堂历史课，重述了神如何将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并且将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然后他在第15节发表了那句经典的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请大家记得，此时的约书亚已经是一位老人了，而他一生的座右铭就是，我今天要选择侍奉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也必须是我们今天要做的选择，不是40年前，不是10年前，不是昨天，而是每一个今天。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的父亲同时也是一名宣教士，他经常对我说，孩子，如果你在起床前决定跟随主，那么你接下来所需要做的其他选择都会迎刃而解。我认为这里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约书亚不仅谈到了敬拜神，还谈到了侍奉神。因为他明白，无论是谁在你的生命中发号施令，掌控着你的人生道路，谁就是你所敬拜的神。如果经济上的成功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那么你所敬拜的就是你的工作或者是股市。如果你的女朋友或男朋友可以决定你的道德标准而不是神的话语，那么你的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他就是你的神，是你真正敬拜的对象。而约书亚会说，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来听听众百姓在第十八节是怎么回应的。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这听起来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回应啊。但约书亚紧接着在第十九节回答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是的，大家没听错，约书亚就是这么说的。约书亚刚刚问谁愿意跟他一起来跟随神，然后200万只手都举了起来，表示他们愿意委身于神。想想看，约书亚刚刚才赢得了单场礼拜中回应人数最多的大奖，但他现在却说，请你们把手放下，因为你们不是真心的。第23节告诉了我们事情的真相。约书亚在第23节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刚刚是在用嘴宣告，而不是用生命宣告。他们仍然留着一些备用的神，以防万一。如今，有多少人站在教会里唱着我的耶稣我爱你，而他们的心里却在想，我真正爱的是更大的房子，更好的健康状况，或者是更好的成绩。我的耶稣我爱你，但没有我对这些事物的爱那么多。因此，约书亚其实是在说，我和你们不一样，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无论他如何对待我的家，我们都要侍奉他。这才是对神真正的委身。现在我请大家重新读一下这一章，约书亚记第24章，列出约书亚在告别演讲中所表达的优先事项。然后我请你思考一下，当你不信的朋友阅读你的人生时，你在向他们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传承呢？为了留下更荣耀神的传承，你会做出哪些改变和调整呢？最后，约书亚记以三场葬礼作为结束，包括安葬约瑟的骸骨，安葬大祭司以利亚撒的遗体，最后是举办约书亚的葬礼。第29节写道，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用这种方式来结束这卷书似乎有点奇怪，但实际上这样的结束方式是强有力的。这三场葬礼证实了神信守承诺的事实，而这些忠心于神的人也都安葬在神应许给他子民的土地上。我是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长大的，诺福克市中心的麦克阿瑟纪念馆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我对这座三层楼高的美丽建筑的每一个角落都了如指掌。一楼的正中央是一个大理石大厅，如果再往下走，越过黄铜做的护栏，你就可以看到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和他妻子的坟墓。如果大家不知道麦克阿瑟是谁，我来简单介绍一下。他是一位美国五星上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太平洋战区的盟军，后来被任命进行日本战败后的重建工作。二战结束后，麦克阿瑟甚至恳求1000名宣教士去日本宣教。虽然那个时候我只有4岁，但是我仍然记得他的送葬队伍穿过诺福克市中心的情景，成千上万的人排在街道两旁。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骏马拉着他的灵车和覆盖着美国国旗的灵柩。当我长大后，我又去了麦克阿瑟纪念馆，在那里观看了一些黑白电影的片段。影片中，这位老将军站在国会前发表他的告别演讲。
他在演讲的最后说了这么一段话：自从我在西点军校的草坪上宣誓入伍以来，世界已几经转变，当时的希望与梦想早已烟消云散，但我仍然记得当时最流行的一首军歌的两句歌词。这两句歌词骄傲地宣告，老兵们永远不死，他们只是渐渐凋谢了。就像那首军歌中的老兵一样，我现在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涯，开始慢慢凋谢。作为一个老兵，当神赐予我光明，使我看到我本分的时候，我努力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我想知道，在我们生命的尽头，我们是否也能够像麦克阿瑟一样说，我们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完成了神托付给我们的任务，无论那是什么样的任务。我们是否不仅用我们的嘴，而且用我们的生命向下一代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就是神值得信靠，值得跟随，最重要的是值得一生的敬拜。至此，我们向约书亚这位老兵暂时告别。终有那么一天，我们会在应许之地见到他本人。到那时，我们可以告诉他，我们多么感恩他为我们树立的榜样。他向我们展示了如何践行那句人生格言，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在神眼中，一位伟大的领袖不仅要为他所领导的人民成就美好的事，还要在谦卑顺服、敬虔品行和属灵优先次序等等方面树立榜样。在约书亚对以色列人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美好的品质。

神对我们的拣选已经表达出神的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着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神的爱。当我们碰到难处时，我们常常会埋怨和不满。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罪得赦免，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爱。你还会怀疑神的爱吗？

听众朋友平安。在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本周为你播送的每周一歌是《爱主更深》。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爱主更深。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第34节，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愿这首爱主更深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当你疲惫和沮丧的时候，经文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你曾否经历过极度沮丧和疲惫的日子呢？当你再次面对这种情况，你是不是想赶走忧郁呢？沮丧的时候，请你记住先知以利亚，他的生命告诉我们，属灵的巨人也会有疲惫和沮丧。以利亚的生命显明肉体、灵魂和情感之间有一种明确的关系。以利亚疲惫和沮丧的时候，他就忘记了神过去如何满足他的需要，神如何在基利西旁差遣飞鸟喂养他，神如何差遣他到撒勒法让寡妇的儿子奇妙的复活。所以在疲惫和沮丧的时候不要绝望，我们常常会面对这种情况，请看大卫找到的答案。他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保罗曾经多次的提醒提摩太要为众人祷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节二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也特别感谢神的恩典，带领一位新的同工来到我们的圣经辅导部门，求神恩待他和他的家。朋友，我们同为神国的儿女，我们因着神的吩咐和他的话语，也借着代祷来支取天上的力量。

0: 到南宋，关公又被人封为壮交义勇武安英济王啊。到了明朝万历，他又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哎呀，从一个武将封了王，现在慢慢进步，被封成神了，关帝君、关圣帝君。到了清朝，又被封作盖天古佛，又名救难天尊。到了光绪五年，他的封号更高了，很长啊，叫做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虽近徐赞宣德关圣大帝。后来义和团请关公上身，利用这个神功神大，希望能够打倒洋人。关云长，我们俗称关公，原来是这样子的演变。另外四面佛呢，原先是泰国一个酒店门前的一个小门神。传说是有一天，一个倒霉的舞女在酒店门前祈福啊，她答应说，如果四面佛帮助她中彩券发大财，她便当众在街上给四面佛跳脱衣舞。后来舞女果然中奖了，人们听说这个佛很灵验啊，就纷纷开始供奉。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呢，与这个民间诸神是决然不同的。首先，上帝先于宇宙万物和人类而存在，他是灵，不是由人变成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大能上帝，他是自有拥有的神，他是始也是终，他不需要人册封为神，也不用人来提升他的地位。相反来说，人啊，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是十分的渺小。第二呢，他不仅是某一国某一民族的神，他是全宇宙全人类的主宰，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第三方面呢，神自始至终是永不改变。另外一方面呢，他是圣洁公义，是忌邪的神，他要求信他的人也是圣洁，也行公义。所以很多人以为多拜一位神总没有错吧，我心胸宽阔，我全部都拜总没有错吧，你实在不知道这个理论都是以偏概全，在现实生活上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们就好比俗话说啊，有胡子就认作是爹，或者是有奶便是娘，这都是讽刺人唯利是图，不问是非。其实从来没有人称赞说你这样的是胸襟广阔啊。人生的情况是复杂而且多样化，不能当拿着一个方法、一个态度或是某一种美德，比如说我心胸宽阔，你就可以到处通行无阻。圣经上保罗说，当人不以上帝为上帝，胡乱叩拜偶像时，他们的思念变为虚谎，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其实他这番话的道理实在是不难明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经过这样的分析，知道这些民间信仰的来源，你就不会觉得说啊，多拜一个神总是没有错。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保罗曾经多次的提醒提摩太要为众人祷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节二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进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朋友，我们同为神国的儿女，我们因着神的吩咐和他的话语，也借着代祷支取天上的力量。

0: 这里是 BBN， 宣扬神对他儿女的信实。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有一位曾经被神大大使用过的传道人，分享他人生旅途中遇到的一件事，让他学会了如何正确调整他生活的目标和事情的优先次序。那就是在他上高中的时候，一位青少年团契的领导鼓励他在参加任何课外活动之前，先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这个活动10年后还有意义吗？第二，这活动在一个永恒的生命里有什么价值呢？这两个问题就像放在田地里的两个标杆，它们帮助农夫在犁田的时候能够走得直。一个有经验的农夫在犁田的时候，会在田的一端放一根棍子，然后在这个棍子的后面找一棵树作为标杆。只要这两个杆子排在一条直线上，他就能确定他犁的田是直的。同样的，如果您参加的活动能够经过这10年的考验，又能经过那永恒的考验的话，那您所花的时间就是一个很好的投资了。但是，去投资那些跟我们的人生标杆不符合的事情，您的人生就会缺少永恒的价值。朋友，请您也借着这两个问题来珍惜时间。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

0: 天凉时光。看来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罗马书的查考，经文是第三章三十节到第四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收听。
1: 三章三十节，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受割礼的就指犹太人，也要称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未受割礼就是外邦人，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肤色、我们的种族、我们的一切，这些都重要，都是神所造的，但是通通因为我们的罪恶不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义，通通是要披戴基督，信靠基督。那这我说了，对于种族主义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清凉剂啊。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这是也是常有的一个误解。我们凭着信心，我们一切凭着信心，凭着恩典，就把律法废掉了吗？保罗说没有，我们更坚固律法。那他说没有，我们更坚固律法，他却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样一个坚固律法，怎么样一个法子啊？这个其实路德也花了很多的力气，在教会历史上，这个反律法主义者跟律法主义者中间的纠纷也非常的多。我们在这里就是简单提一下，因为这里提的很简单，后面第七章会多讲一点，就是律法是好的，律法是永远不能废掉的，这是主耶稣讲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律法都要被成全啊。那么我们的主耶稣成全了律法，我们的主耶稣也成全了福音，实在是感谢主。更坚固律法，我们看到这两个都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律法和福音都是宝贵的。那么甚至有人说律法还更宝贵，因为将来在天上不需要福音了，天上福音基本上赦罪嘛，天上我们不犯罪了，所以不需要赦罪了，但是天上还需要律法，因为神的儿女总需要这个，即使在无罪状况中也需要一个指引，让我们走得对。这说的都有道理了，我想福音和律法都是很重要，都是很宝贵的，我们缺一不可啊。好，下面我们看他举的例子了。第四章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亚伯拉罕凭着肉体，我们讲过了，凭着肉体根据律法，靠着行为，就是肉体律法行为，不能画等号，也可以画一个箭头了，这每一个跟另外一个是很密切相连的。亚伯拉罕凭肉体得了什么？我们举个例子吧，某个模特儿也许凭着也是他的身体，或者是某个运动员，或者某个科学家凭着他的身体里面的大脑部分有多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基督徒也并不否定，上帝更是不否定，只是我们现在谈的问题不是这些会过去的东西，我们谈的是永恒的东西。亚伯拉罕有没有做什么事像我们中国人说的一样，他修桥，他造路，他造福人群，所以呢让他在天上房子很大，让他可以上天堂，行善的上天堂，行恶的下地狱，是这样吗？不，我们已经一直讲了，这个要用行为，要用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因为行为表现得很好，那么神就称你为义，那你是可夸的，你太棒了。但是在上帝面前没有可夸的，在上帝面前就天使也不算洁净，何况我们人。我们夸的，我们称赞的，我们赞美的，只可以是上帝的东西。我们把上帝的东西拿到我们这里，就是把上帝的话相信接受，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的信心其实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他一直都是信神的。这个信我们也要注意到，保罗有讲信心是不凭着眼见的，就信心跟眼见好像是冲突的，但是信心不只是跟眼见冲突的，信心跟五官都是冲突的。冲突不是一个好字了，但是就是信心跟这些东西，跟我们身体的感觉、触觉、知觉、嗅觉、味觉等等是不一样的。不是说信心就是盲目，信心就是不合逻辑，信心就是野蛮，信心就是没理性，不是的。而是信心怎么说呢，信心是来自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让我们对上帝有一种认识，也继而就对我们自己有一种认识，也就继而对于环境有一些认识。最重要，我们对上帝对自己有一些认识，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就走得更正确更美好。这是因为我们领受上帝的话，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话，使我们有信心，我们没有可夸的，这都是上帝的作为。亚伯拉罕信神，神非常喜欢，因为你要叫神喜欢一个东西也是不大可能的，神那么高标准，你说他能看到，他看到那个我们人间跳高选手跳2.4米，哇好棒啊，神都无所不在了，还为你这样一个跳觉得很棒吗？我们人的行为肉体不可能被神说是了不起的，你要说真的，神只欣赏，神最喜欢就是他自己儿子。所以你要信神，你要把神的作为、神的话放在自己的身上，这神就算他为义。即使跟环境一切都冲突，各位，我并不是说我们专门做这些不理性、不理智、跟环境冲突的事情。我们从101跳下来，我们相信神能托住我们。各位，你也知道，这是圣经的应许，神会吩咐他的使者托住我们。可是这也是正好是撒旦试探耶稣所讲的话。我们并不是把信心跟理性对立。我们信就是非常合理的，这是全能全智上帝讲的话，他讲的话我们接受，还有比这更合理的事吗？我们有信心真是不稀奇，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而且一想起来觉得合情合理。下面就是我刚刚举的例子了，第4章第4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我们不是反对做工，我们是说在神的面前，你做什么工，你根据神的律法用你的肉体做一切的工，包括不奸淫、不杀人、不偷盗等等，这一切记得那个少年官，我从小都遵守了。然后耶稣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跟随我，然后就你要跟随我，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这个跟随耶稣的意思其实就是完全的信靠他，完全信靠他。那么你只有在完全信靠他的时候，上帝才喜悦你。完全信靠他，或者说我们那个信心会增长，像芥菜种一样，虽然小但是会增长，那么就叫山移到海里都能成就。亚伯拉罕信神是越来越难的，就环境、就感觉、就肉体来讲越来越难。神给他的应许，一个是得地，一个是得人。地这块地是给你的，他到死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撒拉的坟地还要他花好多钱去买啊！这个神把他带到迦南地，说这我要给你这块地，然后来到迦南地，他看到的跟神的话是冲突的。神的话说我会给你一块地，他看到是这个地上早就有人了，而且都是一群穷凶恶极的人，不可能的。这可能还有很多不可能，就上帝的话跟现实跟感觉有冲突的。上帝话说我会给你一块好地，哎，迦南地有什么好，比起米索波大米差太远了。 那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了。再来一个问题，上帝会给你人，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变成沙一样多。随着年岁一天一天过去，这个希望实现，这个话语实现的可能性一天比一天低。那么在其中有一次，亚伯拉罕抱怨上帝，神仙跟他说，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亚伯拉罕说，我都没有小孩，你说了要给我小孩都没有给我小孩，我还盼望什么东西？要继承我家业的是

亚伯拉罕真的听到神对他的呼召，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我要你得为业的地方。现实的环境跟神的应许不一样，现实的环境是你越来越不能生了，现实的环境是这个地方越来越看起来不是你可以得到的地方，但是我信神就喜悦他。哎呦，一个人相信神的话，叫神真是喜悦啊！好，这是亚伯拉罕，不是信心是迷信，理性才是，理性跟信心是对立的，不是，是神的话有最高的权威。第二个就我刚刚说的，因信称义是指在法庭里的一幕，你明明有罪，法官算你无罪，这看起来很不合道理。我们说了，如果不跟基督为我们的代赎连在一起，就不合道理了。那现在大卫就讲这件事，第六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人的是有福的。当然有福啊，这好像不太公平嘛。哎，一个人是义，不能只说他思想很正义，不能只说他考试很考得很好。哎，一个人义，一个人好，需要有好的行为嘛，需要有这个表现，好的行为。大卫说在行为以外神算为有义人是有福的，哦，是有福啊，但神好像是放水，神好像是违背了律法，行为以外。因为大卫在说什么？大卫的行为不好啊，行为以外，他的行为不好的行为被神没有纪念，然后不但没有纪念，主不算为有罪。第七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我们要说了，那就是主是一个不公平的神嘛，主对那个犯错的，行为上犯错的人是偏爱的，不对的。这只是在告诉我们，行为以外，就是我们的行为，其实不管是大卫的淫乱，或者是大卫的谋杀，或者是大卫的说谎，他都不好，但是他始终还愿意信靠上帝，所以神还是肯定他。相反的，我想就行为而言的话，恐怕扫罗比大卫好。扫罗没有犯淫乱的罪，扫罗也没有犯谋杀的罪，看起来没有。大卫的行为并不好，但是扫罗对上帝有信心啊。各位不要马上就想到说一信遮百丑啊，我们用对上帝有信心来遮盖我们一切行为上的败坏，这历史上很多人这样批评过基督教，但是我们不觉得是这样子。大卫是真的得到上帝的赦免而有非常大的喜悦，哎呀，有福了。因为那个有罪的人，我想我们都知道，这里讲的是赦免和遮盖和主不算。我们有错要受处罚，而得到了赦免，得到了遮盖，遮盖就是看不到了，这不是作弊，这是看不到了，神不纪念这件事了。哦，罪被赦免了，神也不再纪念这个事了，神好像忘记这个事了，神把这个事丢在大海里面了。这人是有福的。好，又是行为，大卫的行为不好，但是向神认罪悔改，神赦免了，这样的人真是有福。各位不要说神不公平，神对大卫赦免了，完全赦免了，没有处罚，但是有管教。不要搞错，我不是在玩文字游戏，管教和处罚不一样，管教是为你将来的好，处罚是为你过去的错，你过去的错都已经被涂抹了，所以你没有，神不纪念你过去的错了，那都涂抹了。但是大卫还是会受到管教，大卫的儿子会造反，大卫会碰到很多的灾难。为什么？千万不要想到神在处罚他，就如同你认罪悔改了，就不要想到神在处罚你。

0: 但是神在管教你。哎，你说那换汤不换药一样都是很辛苦，都很辛苦，但是一个是往前的，将来希望你将来好，因为你是罪人，赦免你了就赦免你了，但是你可能还是偶尔会再犯一次，有的时候有些管教就可以让你避免重蹈覆辙，为将来的好。过去的账神是不算的，神也是爱啊，爱不计算人的过错，神不计算这些了。所以请不要把大卫，也不要把因信称义看成就是有过错然后掩盖一下，那是错误的，神哪里会做这种事。这里只是在强调那些有错的人不必怕神把你的错误再打起广告来，是掩盖遮盖了，主不算的，主会管教你，主不会处罚你的，也就是主对你的态度是喜悦的，不是皱着眉头的。第九节，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如果是凭着信心，凭信心就跟你的肉体没有关系，凭信心就跟环境没有关系，凭信心就跟你种族没有关系，所以因信称义必定是对外邦人和犹太人一样适用，因为你的肉体没有影响。这我们再一次说，这是一个对种族主义很好的一个对付的东西。因为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亚伯拉罕信就算他为义是什么时候呢？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受割礼，也就是亚伯拉罕从来没有用律法来成全上帝的事。好，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我记得不错的话，亚伯拉罕生平里面我们讲新约旧约都有讲他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有罪嘛，不算为有罪嘛。可是不只是这样，亚伯拉罕生平里面讲他因信称义跟他犯罪没有都没有关系。亚伯拉罕的记载里面应该在创世纪里没有讲到他有或没有罪这件事情啊。那亚伯拉罕是讲什么？当然每个人都是罪人了，也都需要上帝的赦免，但是亚伯拉罕大卫在这里是不一样的。大卫是有罪不算有罪，亚伯拉罕是不能生而能生。说起来其实都跟律法有关系，大卫是破坏了道德的法律但是得到了赦免，亚伯拉罕是破坏了生理的法则得到了儿子。当然也不是亚伯拉罕也不是大卫，是上帝在做的。所以因信称义不只是称罪人为义，也是让不能生的能生。总之这些不管是不能生的能生或者罪人被称为义，都是在讲一件事，就是信神，神就把最好的给你。好，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呢？他那时候还没有守律法，他那时候没有守律法就有信心，神就称他为义。他后来受了割礼，只是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时因信称义的印证，告诉我们说他早就是因信称义了，因为他有信心。割礼表示他也是表示他顺服上帝，那么他就做了一切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未受割礼就是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人，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而受割礼的就是犹太人，他是犹太人的父。哦，也不是，这一点犹太人听到的都会生气的，但是我们必须说，耶稣在约翰福音跟犹太人争执的时候就会说，你们的父 是杀人的。犹太人说，我们的父亲是亚伯拉罕。耶稣说，如果你们父亲是亚伯拉罕，你们就会信我，像他信我一样。哎呦，你还看过亚伯拉罕？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这句话其实耶稣的意思也就是，我就是上帝。啊，约翰福音犹太人看了一定是很生气的。我在这里只是在说，亚伯拉罕是所有信徒蒙恩的人的父亲，因为他有一个信心。受割礼不受割礼，有没有成文的律法没有关系，不重要，因为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律法，而也都违反了那些律法。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在现实的环境中不可能生，因着信就能生。在现实环境中，你有罪就被赦免，没有罪，太稀奇了。这个信心因信称义，也因信产生结果。希伯来书说，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出许多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虽然行为不够，但是行为验证了有那个信心。我们感谢主，我们都是跟着亚伯拉罕的踪迹去行的。我们都是到一个地方，神会怎么带领我们，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信。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圣经里只有这个地方讲到神应许 promise 亚伯拉罕和他后裔会承受世界，在旧约里只有讲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会承受那块地。但是我们当然应该知道，亚伯拉罕和他属灵的后裔要承受的是新天新地，所以是承受世界，不是那一块迦南地。那块迦南地只是预表上帝要为我们信徒所成就的啊。当然这是我的看法了，时代主义还是觉得犹太人有他特别的地位，这我们以后在讲罗马书的时候也会看到。亚伯拉罕得到都不是因为律法，是因为信，或者说都是因为义，但是不是因为行律法而得的义，而是因信，信上帝话而得到的义。让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那这是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有很求圣灵让我们有很大的信心，求圣灵让我们对上帝的话有很大的尊重，求圣灵让我们知道这不是迷信，也不是反理智，而是最可靠的一个根据，就是上帝的话这么说，我就相信，我就接受。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是因为义，这义是信心来的。所以他的后裔也是一样，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少啊，不只是以斯玛利，还有基土拉帮他生的。凡是亚伯拉罕生理能力，或者凡是亚伯拉罕生理的律法 biological law 所产生的，在神面前通通不算，因为神定义要叫一切人所做的都不能在他面前夸口。神一定要等到亚伯拉罕不能生的时候，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会生一个。哎，当然神很怜悯我们了，神不是都是我们山穷水尽的时候才开一条路，神很多时候是对我们很宽大，但是信心之父经历的真的是很艰难的。如果属乎律法的人才能成为后裔的话，后世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神的应许不会废弃的。那么如果你要用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再一次不是律法不好，而是因为我们有罪。十五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律法是或者叫人受刑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这个律法是惹动愤怒的，一般解经家都会说这是指着 律法显出我们人的罪恶，就惹上帝的愤怒。这个应该是对的，但是恐怕我们也可以说，律法也惹动我们的愤怒。我们这罪人常常会觉得，哎呦，你这样苛刻啊！律法是圣洁良善的，因为我们的罪恶，律法显出我们的恶，惹动上帝的愤怒。因为律法显出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也惹动我们的愤怒。我觉得这两个都需要放进去。哇，下面这句话，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这个在第七章讲的更多，我没有把握把它讲得很好，因为实在是太叫人吃惊了。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律法是惹动愤怒，律法是激发犯罪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事了解，如果我这样讲的没有错的话，这传统的改革中都是路德中都是这样讲的。我们以为律法可以让我们逃主的喜悦，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没有办法用律法逃主的喜悦，我们只能因为律法犯律法惹上帝的愤怒。那我们要成为神喜悦的后嗣，只有继续信靠他，只有继续领受恩典。神的应许只归给那不管是属律法的，或者是有割礼的，或未受割礼的，都是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效法亚伯拉罕有信心，他有信心，我们也要有信心。亚伯拉罕什么事上有信心？
1: 谢谢卡姆斯的讲解。听众朋友，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收听节目后的感受，欢迎你用电子邮件与我们保持联系。
2: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我们每天见证上帝的信实和慈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 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初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000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000。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2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2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2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马太福音第21章。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 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 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元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每天24小时，一年365天，教导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最近收到一位代祷勇士的来信，他希望继续的蒙主的悦纳，参与到宣教的行列里来。感谢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的2:14-15，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有真平安，也有真的和平。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2: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3: 儿童圣经故事，
2: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4: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见了。上次我们谈到耶稣和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说话，可是在门徒的眼中，撒玛利亚人可是犹太人看作是低等的民族，怎么耶稣会和他们说话呢？而且好不容易找来的食物耶稣又不吃，还说他已经有食物可以吃了。这真的让门徒搞得一头雾水，还来不及问清楚，就看到一大群人又跑来围着耶稣，这又是怎么一个情况呢？门徒是满肚子疑问，可是呢，也只能在一旁跟着听，看看他们跟耶稣说了些什么。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这些门徒看着一群镇上的人大步地往耶稣那里去。夏凡哥哥想，其实门徒一开始应该有一点害怕，因为犹太人讨厌撒玛利亚人，可是撒玛利亚人也同样的瞧不起犹太人。这会儿是不是要跑过来赶走他们呢？还好，看着他们越来越近，一个个脸上都是恭敬热情的样子，这才放下心来。这些人走到耶稣的面前，有人就开口说，
1: 您就是那个女人所说的那位吗？是来拯救我们的吗？
0: 门徒们在群众当中没有办法看清整个状况，只听到耶稣一个个回答他们的问题，就开始说出大家要悔改回到天父面前的好消息。这些人原本只是听到这个妇女讲到耶稣是怎么样的把她那些隐秘的事情都说出来，而且还说耶稣应该就是那一位天父派来的拯救者，所以想来看一看到底是真是假。可是现在他们亲眼看到耶稣，又听到他说的话，就自己相信了耶稣。这些人想要更多的听到上帝的好消息，就请耶稣留下来住在他们中间，好给他们多说一点有关天父的事情。门徒是更讶异了，犹太人被撒玛利亚人留下来招待听教训，那可是天方夜谭，而且这件事如果传到了犹太人当中，可不是一个好名声呢。没有想到耶稣没有犹豫的就留了下来，还留了两天，教导他们有关上帝的道理。这些原本只是因为这个妇女的话就跑来看看耶稣的，现在是一个个都心悦诚服，告诉那个妇女说，
2: 呵，我们现在可真是真的信了，那可不是因为你说的那些见证呢，现在啊，咱们每一个都是亲身听见他的话，打从心底知道他就是世界的救主啊。
0: 门徒看着一个个心满意足的撒玛利亚人再三的谢谢耶稣，充满欢喜的离开，这让他们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这才开始有一点明白什么叫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耶稣有的食物的意思呢。就在这里忙了两天之后，耶稣就带着门徒回到加利利去了。回到那里，他们应该不太受欢迎，因为过去那里的人呢，曾经因为耶稣不过就是个木匠的儿子，所以就拒绝甚至是轻看耶稣。就像耶稣曾经说过的，那些上帝的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总是不被尊重的。可是耶稣又要带着他们回去，他们也只好跟着回去了，不然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他们可是十分受欢迎的呢，何必要回到那个不受欢迎的地方嘛。门徒也想不通耶稣到底在想什么了。没想到这回到了加利利，跟过去冷言冷语的样子完全不同，当地的百姓很高兴地欢迎耶稣他们回来。这下子可让门徒们就傻眼了，原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在那里的教训神迹啊，还有好多狠狠教训那些滥用机会赚宗教财的商人，这可是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同乡可是在那里大大的露脸出头了，所以反应就变成这样，从冷淡变成了热情，这让门徒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他们能够抬头挺胸的跟着耶稣继续的往前走。耶稣带着他们回到加利利的迦拿，也就是之前他把水变成酒的地方。没有走多久，有一个当官的人就跑来找耶稣。原来这个当官的是在加百农的，而他因为他的儿子生了重病，所以当他听到耶稣从犹大回到了加利利，就赶紧跑去半路去见耶稣，特别请求他去加百农治好他那病危的儿子。只见那个身份高贵的他，却在平民打扮还有一点邋遢的耶稣面前拼命的拜托，这一幕啊，在路边的百姓眼中显得十分特别。耶稣听了他的请求，就对他说，
2: 哎，要不能让人看见一点神迹奇事，你们总是没有办法对上帝有信心。
0: 这段回话实在让人有一点纳闷，这样到底是不是要医治这个孩子呢？还是要借此向围观的人们说一些话？ 可是这当官的人可是一点都不在乎，只一心跟耶稣说，
2: 先生，我求您跟我回去吧，好能够在我儿子还没有断气的时候赶快过去把他给治好啊。
0: 耶稣看看他就对他说，
2: 好了，你回去吧，你的儿子会活过来的。
0: 这个时候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信心，这个当官的就相信耶稣的话，一脸满足的回去了。旁边的人七嘴八舌的窃窃私语，但是耶稣根本就没有理会这些人，只看着那个当官的满心欢喜的走了。而那个当官的就还在回家的路上，没想到他的仆人就匆忙地向他走来，一边走一边急着说，
3: 老爷老爷，好了好了，你儿子活过来喽！”
0: 这个当官的却没问他是怎么好的，只问他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时候好起来的。他们就回答说，
3: 哦，老爷啊，真神奇的，就昨天下午1点钟的时候，也不知怎么的，那个烧就这样退了，一下子就都好了。
0: 这个父亲就想起来，就是在那个时间，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会活过来的。这下子，他回去就把这件耶稣一发命令就医治了他的孩子的事情给说了出来。这一家人都因为这样，就相信耶稣就是那位救世的拯救者，弥赛亚，是基督啊。原来耶稣的医治不一定要经过任何人的手，光凭他说的话就可以了。这对当官的人是很有感受的，毕竟他也知道很多真正有权势的人只要说一句话就能让事情发生，而耶稣正是这样。耶稣也许没有华服美衣来显示他的地位，可是真正的权柄不需要靠这些装饰来表达。这样的耶稣就带着门徒四处传道。有一次碰上了安息日的时候，正好经过一个麦田，门徒的肚子饿了，就随手摘了一些麦穗，用手搓开来吃。其实如果不是真的饿惨了，一般人不会直接把麦子搓开来，就直接吞那个硬硬的麦粒的。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法利赛人看见了，就跳出来说，
4: 你们这些人怎么可以在安息日私自用手预备食物呢？这可是安息日不准做的事情啊。
0: 夏凡哥哥其实很好奇，那些自居为宗教领袖的法利赛人是怎么样跟着走又看见这件事呢？其实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不是为着抓耶稣的把柄，所以也跟着走了好一段路吧？这有没有超过安息日的限制，就没有看他们先自己自问一下，却急着抓着耶稣门徒的把柄。而且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耶稣和门徒是正在饥饿的当中呢。但是面对反安息日的规条这么大的指控，耶稣又该怎么回应呢？我们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2: 小朋友，让我们感谢天父赐给我们爱我们照顾我们的爸爸妈妈。

0: 好努力，也好坚持，方舟终于完成了。
1: 诗篇十六篇第二节说：我的心哪、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希望下面这首歌曲也将主耶稣基督的盼望和喜乐带给你。

0: 你看见了没？彼得和约翰也做耶稣曾做过的事。主耶稣告诉彼得，怎样做渔夫，去得人如得鱼。
1: 我喜欢钓鱼。
0: 那么，耶稣也会教导你成为得人渔夫。

0: 好，让我来告诉你关于钓鱼的事。如果你要钓鱼，你就需要鱼饵。
1: 有谁告诉我，耶稣给我们什么鱼饵？

0: 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纠结的思绪，你准备好了吗？诗篇第119篇41-48节，耶和华啊，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因我倚靠你的话。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因我仰望你的典章。我要长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并不至于羞愧。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
1: 哎呦！
0: 早上，玛丽用梳子猛地梳过厚厚的头发时，疼得叫了起来。
1: 知道吗？
0: 嘿，你可以把头发剪短，或者晚上编好辫子再睡觉，这样头发在起床后就不那么容易打结了。趴在床上看圣经的姐姐艾莉诺说，
1: 现在我只想让头发不打结。
0: 玛丽拉着梳子生气地说，
1: 让我帮你吧。
0: 艾莉诺接过梳子，开始帮玛丽梳理那些打结的头发。
1: 你经常这样做的话，胳膊就会很健壮了。
0: 她一边说，一边试着梳开一撮打结的头发。
1: 我是不是拉得太用力了？
2: 没有，我自己拉得用力。
0: 过了一会儿，艾莉诺把梳子放在梳妆台上，说：
1: 这样就差不多了。现在我最好在上学之前把我的头结打开。
0: 说着，他又拿起圣经。
2: 什么意思？解开你的头结？
0: 玛丽说着，把课本塞到书包里。
1: 你的头发并不像我的那样打结呀。我的头发没有打结，但有个问题让我心烦意乱。在我脑袋里打结困扰着我，有时我会为一些事情忧虑，然后一整天我都很难集中精神做在学校的事情和其他必须要做的事情。
2: 那么你是怎么克服它的呢？一把梳子能解开发结，那什么能解开思想呢？
1: 圣经可以帮助我呀，我要确保每天能读几节经文。我的思想像是都纠结在一起，就像你的头发打结。但是阅读上帝的话语帮助我牢记耶稣是爱我的，并为我而死。他应许我任何境况都与我同在。
2: 把他的话记在脑海里，有助于我理清思绪。或许我也该试试这样做。
0: 玛丽把书包举到肩头。
2: 但是我的校车来得那么早，放学后或者睡觉前读圣经对我来说可能更合适。
0: 他环顾四周。
2: 我的毛衣呢？
1: 在那边。
0: 艾莉诺指着角落说。
1: 你说的对，玛丽，你应该试着每天读几句圣经里的话。打开思想的结比打开头发的结要重要得多。
0: 亲爱的孩子们，你的思绪有时会纠结吗？你会为学校或朋友或家里的事担忧吗？你的祷告与上帝连接上有困难吗？拿起你的圣经，让上帝对你的心说话，他们会提醒你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以及他是如何在你生命中动工的。集中思想上帝话语的真理，解开你思想里的结。今日秘诀，把上帝的话记在心中。今日金句，诗篇第119篇48节，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我去了这么久的教会，我觉得我还不太会祷告。每次开口或者在带领大家祷告的时候，我都紧张的胡言乱语。
1: 我也是。
2: 你只要诚心祷告，上帝一定都会垂听。可是你如果真要讲一篇好的祷告词，不妨可以从主导文去学习。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称呼，就好像你在跟人家讲电话或是你有一篇文章的之前都要有一个称呼。第二句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要讲赞美主的话。
1: 然后呢，
2: 我们先听听歌曲，我再来告诉你们。

0: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1: 他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也爱所有的创造物。
2: 对，他爱野地的小花，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儿。
3: 他也更爱我们人类呢。
2: 完全正确，同学们，让我们来学一首歌，并且思想上帝是怎么细致地照顾田野的小花和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0: 牙。
1: 让我的身体成为宝贵神灵的殿，让我的身体成为宝贵神灵的殿。
2: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络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3: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
4: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时辰，首先要在灵泉心语节目里向您问候，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跟我们灵泉心语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同在。在这个充满天灾人祸、社会乱象丛生的世界上，我们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在心里，我们有心灵深处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平安，我们有神随时随地的同在跟保守，我们真是最幸福的人了，您说是不是呢？记得从前刚刚信主的时候，主耶稣给我平安，给我喜乐，这个道理我很容易了解，我也很喜欢接受，但是我对神的认识还是相当模糊不清的，尤其是听见传道人一会儿说是神，一会儿说是耶稣，一会儿又说是圣灵，这三个称呼有的时候听起来很相似，好像是指同样的一位神，可有的时候呢又好像是不一样，不然为什么要用三个不同的名字呢？牧师解释说，这是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一位，神又是三个位格，这叫人更不懂了。后来又听见有人说，神的三位一体就像是水，它在平常的时候是液态的水，等热到一个程度它就变成了气态的蒸汽，等冷到一个程度它就变成了固体的冰了。虽然它们的形态不一样，不过它们在实质上都是水。这些个比方都只是解决了我的一部分的问题，但是它们总是不能够完全符合圣经所描写的三位一体的神。一直到有一次，一位神学院的教授，他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话不但解开了我的心里的疑问，而且让时辰对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充满了无限的敬畏。他说，既然神是创造我们的神，我们这些个渺小有限被他所造的人，怎么可能完全的了解他呢？我们一切的知识，我们一切的经验，都不可能把神充分的表现出来。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把三位一体说得清楚呢？我们越思想它，我们就会越发现我们没有法子想得通，我们没有法子想得懂。它的伟大，它的丰富，是远远的超过了我们头脑所能够理解的。是的，听众朋友，这正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把神放在我们头脑里来理解，它才显得格外的崇高，格外的伟大，格外的配得我们的赞美啊。

0: 圣经告诉我们，神只有一位。在申命记六章四节上说，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在雅各书二章十九节上半节也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但是听众朋友，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圣经，我们读到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就会发现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听众朋友，既然神只有一位，为什么他要说我们呢？原来到了马太福音三章十六十七节，圣经就很清楚地记着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裂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看，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在这里出现了，他们是三个不同的位格，却是同样的一位神。让时成再说一遍吧，我们真的不能理解，一位神怎么有三个位格，怎么又是三位。但是这就是神的伟大了，也是神的爱。他是一位神，他却用三个不同的方式来爱我们，与我们同在。他借着圣父造了我们，为我们计划一切，为我们管理一切。他借着圣子来拯救我们，成为我们亲密的朋友，能够体恤我们。他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祷告，教导我们明白真理，常常提醒我们，安慰我们，光照我们。这是多么周详的恩典呢！既然他比我们大得多，我们难道还能够奢求要了解他，要把他想通吗？我们只有凭着信心接受这位三而一的神，我们只有因为他的伟大而向他折服，俯伏地来敬拜他。有一个英国人，他的名字叫雷吉纳海伯。有一年在一个三一主日，就是复活节以后的第八个星期，传统的教会刚刚过完了耶稣升天节，他特别的要在这一天强调三位一体这个真理的时候，时常不知道雷吉纳海伯牧师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想到三位一体的神是这么一位奥秘，也因为这个极大的奥秘对神产生了格外的敬畏跟尊崇。但是雷吉纳海伯牧师的确为了这个主题写了一首特别的赞美诗，叫圣哉圣哉圣哉。在这首诗歌里他说，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清晨欢悦歌颂，高声颂祖圣恩，圣哉圣哉圣哉，恩慈永不更改，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真神。圣哉圣哉圣哉，圣徒虔诚敬拜，各以华丽金冠奉献宝座之前，千万天使天君虔敬崇拜上主，昔在而今在，永在万万年。圣哉圣哉圣哉，主藏在云彩里，罪人焉得瞻望，真主威严荣光，为耶和华至圣，谁堪与主相比，立人圣完备，大哉天地王。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天上地下海中万物颂主圣名。圣哉圣哉圣哉，恩慈永不更改，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真神。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是不是也从心里边涌出了对这一位三而一的真神最崇高的敬拜呢？在诗篇145篇三节上说，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就是我们的心声啊。节目最后，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至高的神，你超乎全地，你该被尊崇，超越万神之上，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我们要为着所不能够明白的，不能够完全了解的你，来向你敬拜，向你俯伏。你是配得一切的尊崇的，你是配得一切的荣耀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灵泉心语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愿神祝福你。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神的应许已经应验，若我以信他名，主，我来救你，我今来救你，求主用血将我洗。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钟顺贵牧师。钟牧师来自台湾，1985年毕业于中华福音神学院，曾经在台湾开拓教会，2000年开始到美国牧会。他会分享以弗所书的信息，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5章15到20节，题目是向智慧人

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15到20节。你发现和合本也好啊，很多的圣经前面呢一个标示写爱惜光阴，那这个不是这一段唯一的一个思想啊，这是后面的解经家有些翻译的人就把它加进去的。我们来看15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请。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也在我们信仰的生命过程当中给我们设定一个很好的目标，叫我们像蒙慈爱的儿女，叫我们像光明的子女。今天我们也来学习，我们要学习像一个智慧人如何在这一生当中度日。我们要求主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全然焦点放在你自己的话语上，圣灵做启示教导的工作。我们求主祝福带领我们今天的崇拜，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是我们今天读到经文，整个以弗所书从第四章开始第五次谈到行事为人。那这一次的行事为人跟前面比较不同的在哪里？这一次还特别加了两个字，要谨慎行事。谨慎行事像智慧人一样。这个谨慎啊，这个字呢是有一种小心你的作为啊，小心你的生活这个意思。所以呢，假如从这个字典来字义来看的话，今天能不能像智慧人，或是说会不会做愚昧人，跟智商没有关系，跟我们一般的反应没有关系，是跟我们有没有去小心有关系。所以这里面的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小心来留意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假如我们很小心谨慎的去做，那我们可以成为智慧人，就不会像愚昧人。没有人喜欢做愚昧人，也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愚昧人，对不对？但是不小心的当中，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变成愚昧人。我曾经也分享过，在台湾有一次一个原住民的妇女很穷，她可能就一个纯侥幸的一个心理，就去买了彩券，结果中了100万美金，3000万台币。哇，我们中国人讲钱不露白，对不对？如果你一下子有那么多钱啊，哎，你要小心一点。但是呢，很可能他没有谨慎，他太高兴了，他回到他原住民的部落呢，他就请所有的部落人吃饭。那大家就想啊，你哪来的钱啊，一下子那么请我们大家吃饭啊。不但请吃饭，所有部落村庄里面的小孩每一个人发钱给他们。哇，这个本来假如在太平的社会，这是可喜也可敬佩可效法的行为，结果没想到太嚣张了。这么一做下去以后呢，糟糕，黑道紧跟着来，哇，就是要勒索，要抢夺他的一个钱财了。结果在一两天以后，这个家呢不知不觉当中啊搬走了，不晓得搬到哪里去了。你看，我们假如从这个事件来看，这就是一个没有小心谨慎行事。结果呢，这样的一个作为，在某一方面来讲，圣经来讲就是很愚昧。应该你要帮助自己村庄的人，你要帮助其他的人，你可以有很多的管道，很多的方式，处理上要小心嘛，是不是？同样的，在我们走信仰的道路，人生的道路当中，很多时候神也希望我们小心小心，但是呢，我们没有谨慎，结果不知不觉当中像愚昧人。那今天呢，保罗给我们这一段的经文，他有三个对比，用不同的方式来讲，不要做愚昧人，要像智慧人。第一个，我们来看15、16节，15、16，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事实上这一段的圣经全部引着呢谨慎行事来的，就是小心。怎么小心呢？第一个，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换句话说，一个人不爱惜光阴的时候，就是愚昧的，就是愚昧的人。那这个爱惜这个字，原来的字义是买回来、赎回来。换句话说，这个光阴以前我们曾经虚耗，曾经浪费，所以现在才要付代价买回来嘛，是这个意思。光阴一般来讲是指时间，在时间的话，这个希腊文是 chronos， 但是呢，保罗在这边不用这个字，他反而是用 kainos， kainos 是最好的翻译，变成机会。所以这个词爱惜光阴，就是你要付代价善用每一个机会，这个意思了。没有利用机会，没有好好把握机会，就是愚昧的人。那这样的形式就不像智慧的人，就不像智慧的人。所以第一个，我们在走信仰的道路，特别是信主之后，过去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是消耗在没有意义的事上。很可能我们去卡拉 OK 一唱，唱了3个小时、4个小时，花钱啊，然后呢在那边放纵，可能那个都是浪费的。所以他说现今的世代邪恶啊，因为呢，假如我们的时间不是善用到合理合神心意的那个时间上，那意思就是用在世界上，那世界上很多都不好的，很多的时候你发现就把我们带到一个不蒙神喜悦的一个情境里面。所以他这边爱惜光阴，好好利用神赐给我们信主之后的每一分每一秒，善用每一个机会。时间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最公平的礼物，有钱没钱，高贵低贱，每个人一天都是24小时，没有区别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懂得善用时间的时候，你发现他是智慧的人，他是智慧人。一个人不懂得抓住机会浪费时间的时候，他是愚昧的人。所以一个人是否成功失败，一个人是否智慧愚昧，都在乎他对时间的看法运用来决定。有一篇文章叫《时不我待》，它里面我看了以后，哎，心有这个同感，我把它抄录起来。他说啊，如果你要知道一秒钟的价值，你就去问在事故中那些逃生的人。我们常常说千钧一发，哎呀好险，那一天车祸车一来的时候，就在那一秒钟，我刚刚错过，没有撞到我，有没有？那一秒钟可能就你生命当中很大的改变影响。要知道一分钟的价值，你就去问那错过火车或搭飞机的人。哇，一分钟时间到了，他不给你进去了啊，火车就开走了。你可能今天要做生意，今天要去考试，今天要去应征，结果那一分钟也决定你一生，那一分钟的价值也会在这边显现。如果你要知道一小时的价值，你就去问那等待情侣的恋人，这可能体会不深吧。如果你一小时一小时之后，很可能呢，你迟到一小时，对方就翻脸了，对方就不理你了，对方就移情别恋了，也可能影响你一生。所以不要迟到。要知道一星期的价值，你要就去问一位周刊的编辑，每个礼拜，礼拜三、礼拜四啊，就是出稿，然后要印刷，礼拜六就要出来等等，他就被赶。如果你一星期说啊消耗下去没什么意义，时间自己过去，你出刊出不了，你就被裁员了嘛，被 lay off， 你不升任嘛。如果你要问一个月的价值，你就去问那早产的妈妈、母亲。哇，你就说哎呀，现在还好，现在早产啊，有时候5月、6月出生还可以养活。有时候你就想我保住胎，他说哎呀，医生劝你最好再一个月，再一个月啊，多一个月对孩子更重要。你发现那一个月也会影响你孩子跟母亲一生的心情。如果要知道一年的价值，
你就去问他期末考不及格的学生，怎么又留级了？大家都已经高中，大家就已经大学了，你怎么还在高中，还在初中？啊，很多机会就过去了。事实上，他还有一个，你要问0.1秒的价值，你就去问他世界奥运的时候，100公尺选手，我就差那么0.3秒，有没有？0.05秒，人家是金的，你说银的，人家赢的，你铜的，那个价值。所以呢，换句话说，从这些的来讲的当中，我们就发现生命是那样的重要，特别是时间是不能重来的，过了就结束了，过了你就没有善用就失去了。所以机会在每一个人当中，生命当中一分一秒都是不知警觉的消逝，我们如果是智慧的人，就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时间。有一个雕刻家，他用大理石雕刻了两个图像，这两个图像呢，一看起来进去的时候很奇怪的，为什么呢？两个图像都没有脸，也不是说没有脸，有脸，但是呢，他把那个头发太长了，就把它遮住了，所以呢，看不出他的五官。然后呢，更奇怪的是，两只脚都有翅膀，所以呢，这个参观的人去看的时候呢，就很纳闷，就是说怎么雕刻了这样的一个图像在这里。啊，雕刻家在旁边解释，他说你为什么这样雕刻，他说你没看到这个题目吗？题目叫机会。为什么叫机会呢？他说每一次机会来的时候，很多人头发都遮住了眼睛嘛，都不知道那个是叫机会，忽略那个叫机会。那为什么脚又长翅膀呢？他说机会来的时候，走的时候更快，飞的，所以你来不及看见，来不及抓住，他已经飞走了。哇，很有体会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想我们的一生当中一定有很多次的叹息，早知道，有没有？早知道当时买这个股票就好，早知道不要进 Lucent 过这股票就好啊！早知道，你有很多的早知道。很多时候的机会来的时候，你发现你犹豫一下，人家就抢走了，人家就已经，我们已经失去了机会了。所以有人说，这个我们的人生有四样的东西要小心，是一去不复返的。第一，说过的话，讲过的话，你发现那时候的情境对象，你讲过了，已经不再来了，过去了。第二个，泼出去的水，泼出去的水也不能重来了。第三，虚度的年华。所以我们现在说50岁，你不能回到30岁重来，40岁重来，不行，现在就是往前往前走。最后一个，错过的机会，每一个阶段神给你那个机会，没有抓住，没有在乎当时的机会，就会变成愚昧。所以摩西在90篇12节讲了一个很重要很美的话，提醒我们，我们一起念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数算，就是你在计较，你在看重时间那个日子。很多人一生浑浑噩噩就过了，就过了，结果呢，愚昧走这一生，不知道人生的目标，不知道人死往哪里去，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你不数算就会愚昧。所以当一个人会数算智慧，数算自己的日子时间的时候，让我们得着智慧。你发现吗？一个人会好好运用时间，就可以进入智慧的真理。我们看第17节，我们一起来念17节，我们在一起念，请。

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宝贝的。要善用时间以外，要明白主的旨意。爱惜光阴是一个条件，但是呢，要明白神的旨意啊，更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因为呢，明白主要我们活什么，明白主要我们选择什么，比你一说我要珍惜时间，但我知道不要浪费时间，但是我不浪费时间当中，我又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又不知道要怎么活，那还是突然。所以呢，人不只是要珍惜时间，你还要抓住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好好来追求神的旨意是什么，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那这个就是一个常常基督徒里面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到底人基督徒信主以后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一般来讲，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范围呢，有三种讲法。第一种是关于神的全能来旨意方面来讲的，他的全能方面呢，比如说神创造的宇宙，整个宇宙的命运，世界的命运主再来的日期，以色列国复国的现象，多少人会得救，什么时候得救什么时候悔改，这好像都是在神的权柄里面在运作。这一方面你不懂我不懂还情有可原，因为神没有启发，没有启示，人永远也不会懂，这是属于全能方面隐秘的。那第二种呢，叫一般性的旨意。一般性的旨意呢，是容易懂的，也是神要求我们去明白的。也一般性的旨意呢，常常讲是常常跟道德性有关的这个是神的旨意。比如说做事要忠心，做人要良善，要顺服，然后呢要圣洁，要传福音，要领人归主。你发现你不需要说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我到底要不要传福音，不需要这样祷告，因为很明显这是属于一般性的旨意。那么第三个是关于个人方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每一个人神的旨意是什么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也因地而异。那这个呢就比较麻烦。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些例子，你看亚伯拉罕，神的旨意要他离开乌尔拜偶像的一个环境，到指示迦南美地，他的旨意就是带领他成为一个族一个国这是很清楚的。那我们看到约瑟的旨意，神在他身上旨意先被兄长出卖，然后到埃及做宰相，然后就把家族全部带到埃及居住，神的旨意。你看到保罗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节讲，神的旨意就是差遣他做外邦的使徒，他一生里面做宣教。每一个人神都有他的旨意，但是弟兄姐妹这个要小心。有神学家讲，神的旨意在圣经是不多的，不提的，但是呢是基督徒最容易讲而且最容易犯错的，最容易犯错的。我们常常把神的引导跟神的旨意混在一起，很多时候神的引导是帮助我们进入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不能太快太急讲这是神的旨意。比如说我祷告以后，我发现我跟这个姐妹要结婚，这是上帝的旨意，听过吗？我说结婚，我的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结婚。你讲这样的话呢，小心。那有些有单身恩赐的，你就发现他没有遵循上帝的旨意，不是吗？不能乱讲。现在这个阶段，神引导我单身，目前我还没有真正想结婚的一个意愿，或者说没有神这样的带领，神的引导，引导会改变。神有时候还是反面的引导都可能的，正面的引导，反面的引导，目的是进入到上帝的旨意，除非你很清楚了，真正的很清楚神的旨意了，然后我们才可以说神的旨意。那这里面呢，比较容，所以我们常常讲，比较不容易懂的是什么？我们个人方面，到底要不要出国读书，是不是你的旨意呢？到底我这一生要不要结婚，跟谁结婚，是不是你的旨意呢？我要换工作了，换一个公司了，主啊，是不是你的旨意呢？主啊，我现在神学院要毕业了，我是要去哪一个工厂服侍，是你的旨意呢？你发现不容易。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听到这个不是错的，是一个大原则，都对的。他说有几个方式我们可以学习考究。第一个，圣经怎么说，圣经的大原则怎么说，但是常常跟事实又不能符合。比如说上帝

0: 啊，我要娶那个姐妹，你怎么圣经找都找不到，有没有？她的名字也不会出现。上帝啊，你要不要出国？你不能乱翻。你说刚好翻到约拿搭船，你说刚好要出国，那你不能这样讲。所以圣经是一个大原则，但是呢，跟我们个人的时候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懂。所以第二个呢，你就可以另外一个来印证。你说好，圣灵赐给你内在的平安，有没有听过？当我祷告以后，我看圣经，然后呢，要不要结婚？要不要出国？要不要？哎，我发现最近的祷告，上帝给我很平安。这个原则没有错，实际操作起来也要小心，有没有？因为有些人一旦执意的时候，他的良心的敏锐度就钝了。约拿打死不想去尼尼微，所以他搭船的时候，他有没有平安？风浪来了，他睡得很好，你看他很平安，他在船底下睡得很好。所以你只靠那个感觉平安，你要小心，也不一定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第三个环境的印证。很多人说啊，要不要出国？我就看今天如果出去上班的时候，我碰到的第一部车没有等五分钟，公交车就来了，我就知道是神的旨意。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你也要小心，你不要拿这个来试探神。假如你是这样，哦，因为什么？我今天出去的时候，我碰到什么神的旨意？没碰到什么神的旨意？假如我今天第一通电话是谁谁打来的，我就知道上帝的旨意。有没有听过？还要小心环境的印证啊！有时候你发现什么？你看，就讲约拿讲，上帝要他往西班牙去，啊，往尼尼微去，他结果他想往那个西班牙去，结果环境有没有印证啊？他去正好有船，而且那个船不是常常有的，正好去正好有船，环境印证了。他会说：“好，你看，感谢主，你本来呼召有没有听错了？你有没有讲错了？对不对？现在我你看正好有船印证，小心不一定。”第四个，有人常说请教属灵的长辈，也不一定，因为每个长辈讲的什么都不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办？我们就疯了。到底哪一个是神的旨意呢？这些是大原则，不是说都要丢掉。这些每一个可能息息相关，去配合，去了解神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谨慎寻求是对的。有一个前提，也就是刚才讲的第二个一般性的旨意，如果我们好好遵守，这个人就容易懂个别带领的旨意。我要再讲这一句话，弟兄姐妹，在你生命当中，我们生命当中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你先是要做一个一般旨意上顺服的人，是能够讨神喜悦的人，你下面的个别的旨意的带领，很多时候你很平安很清楚的。否则的话，你有时候就会变成很主观。我们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当一个人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他什么事情都合理化，他是什么事情都觉得是神出于神的旨意，不一定的。比如说有一个神学生可能蒙召的时候就很不很清楚了，他就到神学院读书，结果在神学院呢也不好好念，除了知识性呢有一点增加以外，自己也不灵修，也从来不向个人传福音，那自己的言行呢就很奇怪。好，现在要毕业了，他就请所有的师长为他祷告，那天晚上就要一起寻求侍奉工厂神旨意的带领来祷告。你觉得呢？上帝会不会带领他？他去哪里哪里倒霉，对不对？不是吗？你又说哦，上帝来带领我去芝加哥教会，上帝的旨意，结果呢品性不行，然后也不追求，自己很多方面都不遵守神的律法，不良善，不圣洁。你说是神的旨意，弟兄姐妹都摇头，神的旨意何其难寻啊，上帝的旨意怎么会是这样啊？不是吗？同样的，现在比如说教会里面，你突然发现啊，有两个姐妹都是你所心仪的，你都觉得都很想喜欢他们，但是不知道哪一个是上帝要预备的，你就开始祷告。刚刚讲你翻圣经也找不到啊， A 呢还是 B 呢，你找不到。好，结果呢，后来你祷告祷告，觉得啊，可能自己比较偏向 A， 所以呢你就祷告说，哦，上帝感谢主啊，你的旨意要我娶 A， 这样子。那这个人的脾气不好， 结果祷告了很久了，当然他也就娶了这个姐妹了。结果呢，品格良善这些没做好，所以呢一冲突他就打老婆啊，就打妻子。这个妻子有时候反弹啊，就打了，又闹大了。哇，闹大的时候他就事情严重，都开始祷告说，上帝啊，这个是不是你的旨意呢？当初我祷告的时候有平安啊，你要我娶 A 啊，怎么现在变成一发不可收拾呢？想想看，假如他的品格不改，习惯不改，他再娶 B， 问题还是不是一样？还是一样嘛，这跟上帝旨意没有关系，是你自己第二个旨意都没有顺服嘛，圣洁良善忠心这些你都没有做到，你想求个人的旨意那是假的。所以弟兄姐妹了解这个今天的重点嘛？所以我们说明白主的旨意，不要去找那个高深莫测教义争辩，我们要去谈，不，神可能说奥秘属耶和华，孩子们现在一般性的旨意先做吧，一般性的旨意先顺服吧。当我们一个人常常立志遵行神所说的，神就必指教他行当行的路，诗篇25篇12节讲，如果我们常常立志已经守住，已经守住，神自然很清楚地带领他，他也会很清楚知道往右往左有神的带领，这个太重要了。那么我们在这个选择寻求神旨意的当中，最起码有三个规范可以提醒我们。罗马书12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这个很熟悉的圣经，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第一个条件。我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一，神要问你，你完全的顺服没有，你自己是不是先陷在台上。如果你太多的为自己想，为自己体会，说主啊，你都带领我去哪里，很多时候那个带领的结果是我们自己的情欲出来的，根本不是神的。因为你自己，我们自己的里面还有很重的爱好，很重的偏好偏见，没有完全的顺服，所以神不带领。那么第二个他说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表示什么？世界很多引诱的，世界很多享受的，不要效法，表示说我们不要为了个人的利益，个人的享受，不羡慕世界这样的虚荣，都把它放弃了，然后我们清心的来寻求神，神必指引他。假如我们一方面又爱世界，我们一方面来祷告，神怎么可能听呢？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传道人毕业以后寻求神的旨意，看一下神带领你去哪里。假如没有一颗心先为世界放下，所以听不到马其顿的呼声，都听到华盛顿的呼声，了解意思吗？你会选择更好的地方，你选择条件更好的地方，你那个心你就常常讲，就把它合理化，然后呢就常常说，哎，你今天为什么来这边应征啊，就找一节圣经啊来衬托。很多时候我们就找圣经来帮助我们去说明，哦，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刚才讲前面的三个条件，一般的旨意好好行，好好做到。然后呢，第一，我们有没有完全的顺服？第二个，我们有没有不效法世界，这种不爱慕世界虚荣，不贪图享受利益的这种意念？第三，更新而变化，每一天我们的心意有一颗体会主的心，查验，哎，这是神喜欢的吗？这是神喜欢的吗？是神要我做的吗？一个体贴主的心，不违背神道德属性做前提的当中，你发现神就会与他同在，神就会显明他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把这个寻求神的旨意弄到一个悬疑非常奥秘的里头，因为这样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危险，某某弟兄一句话，某某传道人一句话，就把我们引到不同的境界光景里面。所以最简单的，把一般旨意先做好，专心寻求神，神就必指引他当选择的路。第三，我们来念十八到二十节，十八到二十节我们再一起念，请。第三个对比，不要追究，要被圣灵充满，要让圣灵充满我们。为什么保罗这里面用不要醉酒来讲？当时解经家呢有四个看法，有吗？经文？哎，不对，不在这边哈。应该有那个四个看法。第一个，他们认为小亚细图的信徒啊， 很多人可能有喝酒实际问题，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啊。第二个，提醒信徒避免醉酒的行为，就是不要醉酒哦，不要有这种喝酒行为，因为很多的醉酒行为呢是跟异教的崇拜有关系。这是讲第三种讲法跟第四种讲法，解经家采纳的，比较采纳的，就是说这是一般的提醒，避免沾染这一种祸己害人的习惯。醉酒很多时候失控，你会害别人也害自己。那第四种呢，他只是想表达一个圣灵充满，跟前面的对比啊，跟前面讲的话语的对比。那么这两种可以讲，一起讲。因为从前面来看，保罗一直用对比的方式，不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所以呢他用了一个可以解释的方式来用，不要醉酒跟圣灵充满放在一起解释对比。那问题又来了，那怎么把圣灵充满跟醉酒放在一起来讲呢？难道圣灵充满就像喝醉酒的人一样吗？浑浑颠颠的不省人事乱讲话 一通，那叫圣灵充满吗？那就说教会就很危险了。每一次追求圣灵充满以前，大家先来喝一杯酒啊，大家两顿两斤茅台酒下肚以后，大家圣灵充满不知所云。不是的，他的目的在哪里？他真正背后想讲的，当一个人喝酒到最后被醉酒以后，这个人的思想整个的意志是被酒控制，对不对？是酒精在控制他了。所以他现在原来的我已经没有主导能力，是酒精控制他，所以呢他会乱讲话，他会摔东西，他走路不稳定，是酒精在控制这个人。基督徒走人生的道路要有智慧的人，我们就要用被圣灵的控制，用圣灵来指导，用圣灵来引领我们走信仰的道路。他讲的是讲背后的那个管理控制的意思。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不是要很多特殊的现象经验。坦白讲，它里面给我们几个提醒。保罗里面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呢十九节就去修饰解释十八节，一个人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第二，他会用诗章、颂词、灵歌做内容。这里面的解释哈，事实上有的解经家不认为说啊一定要去解释这些东西啊，但是呢你可以知道这个原来的字义是这个诗章，它原来就是诗篇，然后呢它有一种敲打的乐器，用乐器所唱出来的诗篇叫诗章。然后呢颂词，一般讲到的颂词是颂扬赞美，所以呢基本上是在崇拜当中对神的敬畏的诗歌。灵歌，它是在圣灵的感动当中所写出来的劝勉我们赞美神的一些歌词一些歌曲。所以呢这三个有人说差不多一致，都是向神来表达的一个意义。那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当一个人真正被圣灵管制的时候，他有几个特征。第一个，他会彼此对说，用诗章、颂词、灵歌，用这个做内容，彼此讲话，彼此对说，常常彼此勉励。彼此对说原来的意思就是互相提醒，用诗章、颂词提醒。提醒什么？神的伟大，神的这个的维护，神给我们的照顾。我们常常互相提醒，讲的东西是属灵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就会发现保罗呢在以弗所书当中，他一直强调那个言语的重要。如果你从前面一直到现在看的话，至少已经到五次到六次跟话语有关系，圣灵充满跟你我现在的讲话有关系。假如你只是追求一个聚会当中的圣灵充满，一出了礼拜堂我们的话语又是刚才讲前面讲的淫词啊这一些这个不成体统的妄语啊等等，你发现那个圣灵充满只有假象，不是真的。所以一般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比较看重圣灵充满，是去看他的行为，看他的果子，看他现在讲什么，而不是在聚会中跳啊跳啊跳，一出去就骂太太，一回家就跟夫妻吵架。你说哎，我今天圣灵充满，那惨了。彼此提醒，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提醒，这是圣灵充满的特征。 特征。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见保罗说，当一个人用这些话语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咒诅，而是充满赞美；不再是批评，而是满心的劝勉；不再是埋怨，而是充满感谢；不是悲叹，而是充满喜乐。你发现，你一看你就知道这个是圣灵充满的人，因为你听他讲话的当中赞美神、感谢神，他的言语当中流露出圣灵所结九个果子的味道，只是彼此对说。那第二种要真诚赞美，他里面讲了，他说彼此对说还要口唱心和。口唱是一个所有赞美当中表达的一种方式，有人不会讲，他用乐器；有人不会讲，不会说，不会唱，他用写，都可以赞美。但这里面提到的口唱是讲说，我们在赞美的时候，请记得，不管你是用乐器，不管你是用唱，不管你是用写，最重要的是心要和。那个心就代表出里面一个是不是的真诚。诗班要很小心，对不对？我们常提醒，假如我们站出来是表演，里面对神的敬畏失去了，那我们就在里面不是被圣灵充满的。有的教会是诗班唱诗的时候，诗班的班员只有唱诗的那个时候唱，会众唱的时候他不唱，他说我要保护我的嗓子。小心呢，诗班是引领会众敬拜的一个重要的媒介，因为我们懂歌谱，我们有这个恩赐引领会众敬拜，所以我们只是在诗班唱的时候才唱，会众唱的时候我们在修行。我们怎么样蒙神的喜悦？真诚的敬拜是在每一首歌的歌词当中，你怎么样向神的表达。所以任何诗歌对的对象是向主的，但是他说彼此对唱啊，那怎么办？有时候我们一起聚会，我们也会一起唱啊，没有问题，我们一起唱，对象还是主，我们彼此劝勉，爱我们的主，我们要尊敬他，我们要侍奉他。所以这个彼此对唱的过程当中，不管什么样的方式，我们有声无声都要发自内心的真诚。保罗要讲这个才是叫圣灵充满。第三，要常常感恩，时常感恩。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口里心里常常是向神感恩的人。所以他里面他说，口唱心和赞美主以外，凡事就是什么事了，大小事都向神感谢，都向神献上感谢。所以感恩常常是基督徒属灵功课当中最被忽略的一个要项。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21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把一个不感恩的人定罪了，他把这个人呢、认为这个人忘记神的恩典，这个人是一个无知的人，昏暗的人。所以我们走信仰道路当中学习凡事感恩，所以呢，不感恩保罗视为一种罪恶的根源呢。所以今天如果你发现一个基督徒走信仰的道路，感恩说明我们对神的顺服，对神一生的安排我们无条件的接受，我们相信神的智慧能力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显为大。所以不管发生逆境顺境，向神感恩，这是圣灵充满的人。圣灵充满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男人说、我们是不要把它挂成一个口号，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乃是说我们真正的以主的意念为意念，以主的方式，以主的这个的思想为我们的思想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能够体会说主在这件事上跟我们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奉主的名，第一个因为我们没有资格跟神讲话，有这个中保了，但是我今天奉主的名，我也愿意用主的那个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效法主，学习主的心，来奉主的名祷告，来感谢。所以我们看圣灵充满，当然我们也不否定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有激情，他有情绪，他有很多方面的表达，我们不是说都反对，不是。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那个圣灵的充满是在你我的生命 流露。在我们唱的诗歌里面，很多人一定唱过的，芬尼克劳斯贝，芬尼克劳斯贝很小的时候被医生用错药，结果瞎了。那很多人常问说，哎呀，这个医生怎么是缺德啊，怎么这么医德不行，真的小把你弄了眼睛一生都瞎了呢？但是他说，不，医生会做错，上帝不会做错，上帝相信有他没意。哇，这不简单啊。他就把这样的一个经历，特殊的经验写成6000多首圣诗，在我们常常唱的诗歌里头。假如你要问圣灵充满 Fanny Crosby， 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得医治啊，我怎么没有看到你有特殊的经历啊，我没有看到你跳啊唱啊什么的，什么都没有，一生就是安安静静的在主的面前，你发现他用他里面的对唱，他用里面真诚对神的赞美，对神献上的感谢，他是不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没有人会否定，没有人会否定。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走这一生当中，你发现这些道很容易懂了、啊。我想不是太深等等，但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就说怎么样，怎么样过一个真正蒙神喜悦的人。所以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当智慧人呢、啊，我们有三个结论：第一个，把握机会，珍惜机会。这个把握机会包括第一个，假如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信主的，今天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的，有一天都会走，你愿不愿意把握机会？你要爱惜这个光阴，你说主啊，你是在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要跟从谁呢？假如是基督徒，你会不会只来做礼拜，从来没有参与服事？你愿不愿意抓住机会？我们常说神量给我们这8年林肯中学是很好的操练，将来你想搬椅子都没有机会，了解吗？弟兄姐妹，这8年当中你发现不辞辛苦的每一个礼拜天8点半就来，8点半就来，相信将来在神面前有神自己的奖赏。你有没有抓住机会服侍，抓住机会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忙忙忙别的，家人忽略了我们，一转眼小时候没有抱孩子，长大孩子不抱我们了，跟我们关系已经疏远了，那个机会已经失去了。有没有想想家人的团聚，家人的一起也是个机会，有没有抓住传福音的机会？所以第一个，我们想今天的经文，做智慧的人抓住每一个机会，无论你信跟不信，每一个机会在神看都是宝贵的礼物，抓住善用。第二个，我们要好好遵循神的旨意，奥秘属耶和华的，我们不要花太多的心，一般神已经显明的好好去做良善啊，刚才讲传福音啊，圣洁啊等等，这些神的旨意都是让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好好遵循，然后我们会更了解神在我们一生当中的带领。第三，追求圣灵充满，有好的神带领的环境，当然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这里面谈到很多是什么真诚，那个心真正的圣灵充满，就是我们那个心仰望神，体贴神，亲近神的时候，看见神的作为。所以圣灵的充满是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来受圣灵的管制。他求神带领帮助我们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恭敬地放在你的坛上，愿你自己圣经的话语亲自向我们说话。主，我们已经学习了要做蒙慈爱的儿女，要做光明的子女，今天我们要做智慧人。主，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一些保罗写给我们的勉励当中，我们能够靠主来得胜，靠主来生活。求主继续赐福我们，让我们透过神的话语更新我们跟你的关系，更新我们追求的态度。我们要求主继续保守，一直到见你的面为止。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钟顺贵牧师。听众朋友， 你刚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编辑的圣经讲坛，听了钟牧师的分享，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问题，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神的灵感动你做出正确的决定。

主啊，你的爱何等奇妙，我们以感恩的心来称颂你的圣名，我们高举尊崇你，以你伟大的神性、你的话语和你的作为完全配得赞美。你何等圣洁，满有能力，无所不知，全然慈爱。你曾以大能创造了万有，然而你却定义以恩慈来爱我们。神啊，我们屈身。

0: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1: 幸福满家园，
2: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1: 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度过了一个周末，再一次和您空中再相会，我是林云。这个星期要继续上个星期的专辑《双赢的婆媳之道》。在上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王立勋老师和我们分享，在中国最近的一些统计指出啊，有一半以上的婚姻关系都是因为婆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宣告结束的。所以婆媳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对家庭的幸福造成极大的困扰。所以呢，我们希望透过这两个星期的节目，帮助许多的婆婆和媳妇晓得如何以健康、积极、正确的态度彼此对待，彼此相爱，建立一个和谐和幸福的家庭。接下来我们要请黄立勋老师继续的来和我们谈谈双赢的婆媳关系。王老师你好。
4: 凌云您好，各位听众好。
1: 这个婆媳关系就让我们想到圣经中，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让他们结合成为夫妇，那么圣经就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哈。那么这句话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
4: 这一句话的含义就是说，当夫妻结婚以后，自己成立自己的家庭，那么所谓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说做丈夫的和妻子他们是一个小家庭了，独自的家庭了。那么在你自己的经济问题上，你自己的情感上应该是独立的，而不是比如说遇到经济问题你还跑回家里向老爸老妈要求援助，或者是说您跟你的
1: 配偶
4: 有问题的时候自己不会解决，又跑回你的
1: 娘家
4: 要求你的娘家为你解决问题，这个就是所谓人要离开父母的意思，而并不是说从此以后你就置父母于不顾，并不是这样子。父母还是我们终身的父母，就是我们结了婚，我们要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婆婆也要学会放手，不要再干涉两个小家庭的问题。
1: 对，所以这个离开父母不是说把父母抛弃的，从此以后就不再关心父母、理会父母、照顾父母，不是这样的意思，乃是说一个人结了婚之后，他们夫妇就要学习独立自主、独当一面的去面对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各样的问题，
4: 是，
1: 而不是样样事情都要回到父母身边请求父母的帮助支持哈。
4: 对，今天呢，我们来谈一个题目，叫做学会放手，不要干涉。也就是说呢，婆媳之间就是有新的家庭以后呢，婆媳之间要各自有各自的空间，这样子相处就会更快乐。中国人说哈，平安的安这个字是屋檐下有一个女人就是安，那么屋檐下若有两个女人呢就不安了 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女人会争着抢厨房，争着抢儿子，争着抢管理家庭的权利。事实上呢，有些婆媳矛盾就是因为婆婆在儿子的家庭里面不愿意放手，不愿意当配角，总想和媳妇争做当家的女主角。
1: 因为管儿子已经管了几十年嘛，对不对？要继续管下去吧，对不对？不习惯放手、
4: 所以呢，婆媳要长期的相处呢，难免会有摩擦。但是作为婆婆的，一定要想得开，要学会放手，因为你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他可以自己做决定了。做长辈的要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角色由家长转为顾问，不要再以武断的家长作风来摆婆婆的架子，而且又想要主宰支配这个新的家庭。儿子成家之后呢，其实儿媳妇才是这个家的实际女主人，她有权利来决定这个家里属于她权限范围之内的事。如果呢，做婆婆的多加干涉，只会招来媳妇的怨恨，埋下冲突的隐忧。我们来想一下哈，这个婆媳的冲突里面，所谓学会放手不要干涉是什么意思？曾经有人这样子问说，男人是否应当做家务？我记得有一次呢，我的母亲和父亲去我哥哥的家，我们家是有六个兄弟姐妹。当我的父母呢去到我哥哥的家的时候哈，看到说为什么吃完晚饭以后都是我哥哥在洗碗呢？他很生气，他说男人怎么可以做家事呢？他很气愤不平。然后呢，他来到我家的时候呢，诶，又看到晚饭之后怎么都是我女儿在做家务事呢，都是我女儿在洗碗呢。哇，他心情更不平衡了，他说哎呀，都是我们家的孩子被欺负。
1: 这就是有两套不同的标准嘛。
4: 对
1: 对吗？
4: 对，所以我今天要来谈一谈，我妈妈说男人怎么可以做家务事呢。我母亲对儿子有一种特殊的偏爱，这本是人的常情。然而当儿子成家之后呢，做母亲的总是认为说，哎，我儿子啊一天到晚为了事业奔波，在外面承受很大的压力，很辛苦，在没有结婚的时候都是我这个老妈在照顾他，我的儿子从来没有干过活，结婚之后呢，媳妇应该也要接过我这个婆婆的棒子，接过婆婆的这种重任，就是替自己照顾她的儿子，怎么可以让她做家务事呢？这是婆婆的想法。
1: 但是现在很多当媳妇的也要上班啊，
4: 是
1: 也和她的先生一样，白天也要面对很大的压力啊。
4: 对，这个呢就是媳妇的理论了。媳妇有她自己一套的理论，媳妇想说，现在不是旧社会了，我呢跟儿子是平等的，我当媳妇的也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而且呢还要生儿育女，也很辛苦，那么在做家务的事情上，老公也应该帮忙一起做的。那么我们想一想，大多数的老公哈，不管是出于怕老婆还是爱老婆，对于家务事的安排，即使有一些不想做，但是一般也都会去执行去做家务。那么呢，当这个儿子去做家务事的时候，看在母亲的眼里，母亲就受不了了，就从心里疼起儿子来了，所以就开始抱怨媳妇，指责媳妇。一个是本能上宠着儿子的母亲，那么一个呢是觉得说，我哪需要宠着我自己的丈夫呢？所以这两个矛盾无形中呢，就增加了婆媳之间的问题。很多婆媳的关系难以相处，就是在这些很细小，说不清谁是谁非的当中。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在面对这样的个案的时候，你会如何的辅导他们呢？
4: 作为婆婆的应该知道哈，媳妇叫儿子做家务事，你不要抢着去做，或者是埋怨媳妇不应该叫自己的儿子做家务，因为他们小两口呢分担家务，不但能够体会家庭里面夫妻的平等地位，而且呢还能体会一起做家务的时候这种平凡事情的乐趣。我看我女儿跟我女婿啊，他们在一起做家务，在洗碗的时候，他们两个有说有笑，这个就是从很平凡的家务里面建造一种亲密的关系。还有呢，作为媳妇的哈，如果和婆婆有一些因为家庭的小事 而矛盾的时候，也不要急着跟婆婆争吵。做媳妇的要了解婆婆的心理，从媳妇的方面你去了解，做母亲的总是疼爱自己的儿子的，舍不得儿子做家务事，其实人都有这种自私的心理，做媳妇的去了解婆婆的心。第二个呢，有时候婆婆会认为说媳妇所做的不论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不是很重要的，婆婆常常想说媳妇做好分内的事最重要，让儿子更有力量去赚钱。所以你为了取得婆婆的认同，有时候要趁婆婆心情好的时候，也去跟她讲一讲说，其实我做的工作也很辛苦，也很不容易，你要让婆婆感到说我做媳妇的与儿子一样都是为这个家在尽力，这样子呢婆婆就会慢慢体谅你，关心你，或者还会主动要求自己的儿子为你分担家务。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王老师会继续的和我们有更多的分享，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赞美万王之王。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通过考古学家提供的资料，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历代的埃及法老的女儿在尼罗河边都有自己的房子。原因在于他们的传统观念，说尼罗河可以确保女人生儿育女。这也同时解释了他们经常把孩子当作祭物扔进尼罗河的做法，因为希望尼罗河神会让埃及人有更多的后代。我们通过上下文就可以更好地明白接下来的一幕。先来看第四节，免得我们离题太远。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当时大约有7岁。第四节说，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她究竟怎么样。第五节告诉我们后续的事情。另外顺便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法老的女儿叫玛丽，这是历史文献所记载的。第五节说，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大家别误会，她并不是真的拿着一块肥皂下到河里去洗澡。作为法老的女儿，她自己的宫殿里就有大理石的浴缸，富丽堂皇，旁边还有人伺候着。她到尼罗河洗澡其实是一种宗教仪式。如果考古学家没有搞错的话，那么这位公主当时还没有孩子，并且和所有埃及人的想法一样，认为只要按照宗教礼仪到尼罗河里去洗浴，那么掌管生育的神明就会让她多子多福。所以她来到尼罗河不是为了洗澡，而是希望得到神明的恩宠，让她可以有自己的孩子。有趣之处就在于，放眼埃及王国，只有一个人可以违反法老的谕旨来挽救摩西的生命，而这个人恰恰就是眼前的这位公主，法老的女儿。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作为摩西父母的暗兰和约基别对此不知情，不要觉得他们不知道法老的女儿没有孩子，指不定会对小婴儿心生怜悯。他们的举动完全是出于信心，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他们也做了能做的一切事情。经文中告诉我们，约基别的做法是这样：他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他知道法老的女儿会在什么地方下到河里，就认真地选好了位置，把那个小筐子放到水里。结果，法老的女儿发现了。我们来看第五节。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我们接着来看第六节。圣经学者麦基说，神把摩西抛了出去。第六节说，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我认为摩西当时哭了，这并不是让人很心烦的那种哭，而是那种撒娇的啜泣，让人觉得很可怜。我女儿对这个很在行，她这一套对我妻子没有用，但是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小孩子一哭，真让人难以下狠心。我觉得当法老的女儿揭开盖子的时候，摩西就开始哭了，他大概还会眨巴眼睛，因为现在太阳直接照在他的脸上。就在那一刻，神把婴儿的哭泣和女人的慈母心肠维系在一起。第六节告诉我们，法老的女儿发现摩西是个希伯来人的孩子，但是她真的没法狠心丢下这个婴儿。圣经之外的资料暗示说，就在那一刻，她开始和身边的丫鬟们讨论，谁能抚育这个小男孩呢？所以他们就环顾四周，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女人来照顾抚养这个孩子。但是上哪去找呢？
就在那一刻，暗兰和约基别的神机妙算奏效了。我们来看第七节，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着孩子，可以不可以？我们不要以为整个故事取决于一个七八岁小女孩的灵机一动。我有办法了，我要建议法老的女儿找一个希伯来人的奶妈，然后我就回家把妈妈找来。事情绝对不是这样的。他们全家人显然周全地事先计划好了每一个细节。父母派米利安去查看，并且告诉他，如果法老的女儿没有把婴儿扔进水里，而是表现出同情，那么就要等到最佳时刻突然冲过去说，我可不可以帮你找个奶妈？小女孩米利安就牢牢地背过了自己的这个台词。我可以想到约基别在家里牵肠挂肚，希望米利安能够记住他该说的话，并且在恰当的时候说出来。当教会里的小孩子们在台上表演，每个人都被安排独唱一句歌词的时候，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他们父母的表情了。看一眼就知道了，轮到自己孩子的时候，父母们都紧张得要命，根本没有心思去欣赏表演。最近我读了一个故事，说有个小男孩参加主日学表演，他走上舞台，看到台下人头攒动，非常紧张，当然他肯定就会忘了台词。他的妈妈坐在前排，激动地用手势和口型在提醒他，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最后小男孩信心满满地说，我妈妈是世界的光。我感觉约基别和米利安做出计划，并且排练了一遍又一遍。妈妈说，米利安，你要记住自己到时候该说的话。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所以米利安就记住了，这个计划太完美了。在我们继续往下读之前，需要知道所有出场的人物都没有名字，他们的名字在后面的书卷里才会出现。至于这个法老女儿的名字，我们是通过圣经之外的资料才能找到的。有人认为神要让我们知道他自己才是这出戏的主角，他在掌管一切。我很赞同这种观点，只有神的计划和全权的命令才是这个舞台的焦点。当我们看到事件发展的时候，或许会以为约基别真的很聪明，不是吗？米利安脑筋转得真快，只有这个办法才能打动法老的女儿。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这一切都是神在做工。那个小筐子飘荡在尼罗河的芦苇丛中，神的盾牌在四周保护。即便是希伯来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神仍然有他自己的计划，只不过要等到80年之后才会彻底付诸实践。很多人都会感到奇怪，神去哪里了？实际上神一直在做工，神的盾牌也同样围绕着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盾牌就是神自己的计划和旨意。这一章的人物都没有提到名字，我认为约翰·卫斯理墓碑上的文字可以做出最合适的解释。卫斯理曾经被神大大的使用，他的墓碑矗立在现在的威斯敏斯特教堂，上面写着一行字，神埋葬了他的工人，然后继续推进自己的工作。当我们学习出埃及记的时候，专注的对象应该是神而不是人。我们来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法老的女儿领养了摩西并且保护他。我们来看第6到7节，
公主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男婴。公主看见孩子在哭，就可怜他，说他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婴儿的姐姐对公主说，我去找一个希伯来妇女当奶妈，为你抚养她好吗？我们可不要以为法老的女儿被蒙在鼓里，她其实完全知道这其中有诈。我们接着看第八节，公主回答说，好，那女孩就跑去把婴孩的母亲带来。我猜当约基别来到现场，用颤抖的双手接过自己的儿子时，就露出了马脚。大家都看出了问题，然而神感动法老女儿的心，让她假装没看见，而是选择违抗自己残暴的父亲，容许这个希伯来男婴活下来。所以约基别把小儿子带回家，抚养他直到大约三四岁，在此期间精心地训练他。神使用法老的女儿领养这个孩子，并且保护他，供应他，教育他。我们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记录在第九节。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在座的母亲们可以想象一下吗？你照顾自己的孩子，还有人给你支付高额的工资，这太神奇了吧。我们接着看第九节和第十节，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约基别说话算数，法老的女儿并不需要派士兵去把孩子带回来，这更是反映出约基别的信心很大。尽管不知道小儿子接下来会经历什么事情，他还是把他带给了法老的女儿。大家可以想象吗？约基别或许毕恭毕敬地跪在法老女儿面前，举起自己的儿子，却没有把事情全盘托出。这是我自己的儿子，我可以把他留在身边吗？他没有这么说，而是把儿子交给了法老的女儿。这是何等的信靠。我们来看第十节，孩子见长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大家发现了吗？摩西这个名字居然是法老的女儿给起的。他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这个男孩的名字应该不是摩西出生的时候他父母给起的，不然就容易走漏风声。他家生了一个男孩，所以他出生的时候没有名字，因此法老的女儿就给他起了名字。现在我们把各个部分联系起来，关于活出信心，我现在提出三点来帮助大家把这些原则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第一，我们的信心会让离我们最近的人得到益处。我们的信心会让离我们最近的人得到益处。我的意思是说，暗兰和约基别的信心带来了几个好处。首先，约基别可以留在家里抚养自己的孩子，因为法老的谕旨，希伯来人的孩子不得不跟着父母出去，甚至不得不学着干活。由于约基别的信心之举，他得到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可以留在自己的家里来照顾孩子们。弟兄姊妹们，我真的认为在当今的世代，全职妈妈需要更大的信心。在50年代，只有 12% 的妈妈外出工作，而到了1987年，这个数据就攀升到了 50%。 在未来的5年里，这个数据有可能会达到 80%， 甚至于更多的妈妈们会去全职工作。另一个可悲的数字就是，目前美国有超过1000万的孩子不是由父母来抚养的。1000万，我真的为这些孩子们感到难过。
现在有些母亲不得不外出工作，比如有一些单身妈妈，她们需要赚钱养活自己的孩子，我很同情她们，当然也支持她们。但是如果一对夫妇为了提升社会地位，为了挣更多的钱来满足他们消费的欲望，而甘心让别人来照顾他们的孩子，那么我对这些人就没有什么好同情的了。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现在女权主义者的一个谎言就是告诉妇女和年轻人，如果一个女人希望实现自己的价值，她就必须出去工作。我就忍不住会想起这位约基别，也就是摩西的母亲。正是由于对神的信心，她才能够照顾、抚养和训练摩西。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经文没有提到暗兰待在家里，或许他被埃及人带去干苦力活了。在某种意义上，神在强调一个事实：母亲是不可替代的。大家想想看，摩西是从哪里知道先祖亚伯拉罕之约的呢？他是从哪里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的救赎者呢？他从哪里知道有一天自己将要为了一个自己几乎不了解的民族而放弃埃及的一切呢？他是怎么知道的？为什么？我认为，当他很小的时候，妈妈就一直在教导他、训练他。约基别不仅教育摩西，还教育亚伦和他的姐姐米利安。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当中，这姐弟三人都被神所使用。我不否认，在有些情况下，母亲的确需要出去工作。实际上，我小时候，我妈妈就不得不工作。我的爸爸妈妈坚信我们弟兄四个必须去基督教学校读书，但是，作为一个宣教士的家庭，根本负担不起去基督教学校读书的费用。所以，当我最小的弟弟4岁上幼儿园的时候，妈妈就开始工作了。她选择去我们念书的那所学校当清洁工，为此我真的是非常感谢神。也从来没有因为母亲在学校当清洁工而感到难堪。实际上，我当时上5年级，很清楚一些内幕。每次在体育课之前，其他的同学都在搜寻干净的袜子和体育课的运动服，这个时候我就会溜进妈妈工作的房间，她会递给我一双刚刚烘干的袜子，所有的同学都很眼红，我也很感激父母的坚定信念。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必须拿出勇气逆流而上。当今的社会正在撕裂着每一个家庭，不断地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想快乐，就必须拥有一些东西，比如房子、汽车或者是时装。我挑战在座的每一个母亲，如果你现在外出工作，而家里的孩子仍然在学校念书，那么你就需要省察你自己外出工作的动机，你是不是必须要外出工作？第二，信心会影响，或者是应该影响我们做出的决定。信心会影响我们做出的决定。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扪心自问。我对神的信心是不是要求我诚实而谦卑呢？我对神的信心有没有影响我说话的用词呢？当你填写一份费用报告的时候，有没有信靠神呢？你对神的信心起作用吗？你对神的信心是活泼的吗？盖勒普写过一段让我印象深刻的话语，他说，在美国历史上，基督教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欢迎、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却没有带来什么影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宣称的信心，并没有影响我们的生命。
艾兰和约基比耶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决定，如果留下自己的小儿子抚养他，可能会让夫妻二人丢掉性命，但他们坚信自己需要顺服神，孩子也会存活下来。他们的决定完全是基于信心。第三，我们的信心会影响到那些正在观察我们的人。我们的信心会影响到那些正在看着我们的人。在工作上或者是邻里之间，你根本就不知道别人一直在观察你。或许你根本不知道有人发现你和别人不一样，让他们渴望也能够像你那样。他们意识到在你的身上有一样东西是他们所没有的，这让他们很羡慕也很渴望。你有一种信念是他们不能理解的，你对神的信心是活泼的。这个故事的后续部分发生在大约50年之后，我们已经知道法老的女儿名叫玛丽，同时期的资料也可以找到这个名字。我们还知道在犹太拉比的传统说法以及希伯来人历代相传的故事中，他备受推崇，并且名字变成了比提亚，意思就是耶和华的女儿。圣经没有记载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我们多么希望能够了解其中的所有细节。他的儿子不肯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自己也决定不再做法老的女儿，而是成为耶和华的女儿。圣经中有一处经文往往被人忽略，就是历代至上4:17。在历代至上4:17说，以斯拉的儿子是以帖、米列、以弗、亚伦。米列所娶法老的女儿比提亚的后裔如下，她怀了米利安、沙买和以实提摩之祖以巴。大家看到什么了？千万不要大惊小怪，法老的女儿和以色列人一起离开了埃及，嫁了一个希伯来丈夫，生了几个孩子。她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当他观察到周围那些希伯来人的信心时，转而相信了耶和华神。很有意思的是，他给自己的大女儿起名叫米利安。以色列人出埃及当天一定非常轰动，我们知道有很多埃及人归信了耶和华，也一同离开了埃及，在这当中就有法老的女儿。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他从这些希伯来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对神的信心，也见证了这位信实的神。这份信心让他们没有被打垮，这份信心让他的养子摩西决定转身而去，并且一再对他解释说，我必须跟随我的神。所以他也说，我也需要这样的信心。于是他就成为了一位耶和华的跟随者。弟兄姊妹们，你的信心有没有让离你最近的人得到益处呢？你的信心有没有影响你所做的决定和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呢？你的信心有没有影响到那些一直在观察你的人呢？你的信心是活泼的吗？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这样的一位信实的神，感谢你借着这些希伯来人所显明的你这位信实、慈爱、大能的主，甚至于连法老的女儿都被你所吸引，这是一个何等的见证。天父，我们也盼望能够像摩西那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去见证出你那无与伦比的品格，让我们身边的人因着我们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
做的见证就被吸引，就愿意谦卑地来到你这位至高无上的主面前。天父，我们愿意跟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愿意用我们这卑微的生命去见证他的荣耀。求你在这一路上与我们同行，求你来坚固我们。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交托、祷告和祈求，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圣经导读，古林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古林。
2: 我是时辰。听众朋友您好，真高兴又能够跟您在一起研读神的话语，尤其是读新约书卷的这最后的一本书《启示录》，越读越期盼主快点再来。
1: 不知道朋友您是不是也跟时辰有同样的心情呢？但愿是。如果您手边有圣经的话，现在请翻开《启示录》第二章的20-21节。
2: 《启示录》2:20-21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也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
1: 这一段经文紧接在2:18-19节的后面，都是主耶稣在异象当中要使徒约翰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话。在上一节经文里面，主耶稣曾经称赞他们有爱心、有信心、勤劳、忍耐，又多行善事。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却责备他们容许假先知也洗别引诱主的众仆人行奸淫拜偶像。时辰啊，你想在推雅推拉教会是不是真的有一位妇人名叫也洗别呢？
2: 我想不是的，因为叫也洗别的女人呢，她的故事是记载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上的第16章跟第21章。在这里也洗别的这个名字变成了一个代号，用来描写在教会当中有一位教会的女领袖，她的作风就跟当年的也洗别的作风是一样的。
1: 不错，让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古代的那个也洗别她的事迹。在好几个世纪以前啊，也洗别原来是西顿王的公主。西顿就是在以色列国的北方，是个敬拜巴利的异教国家。当时以色列国的君王名叫亚哈，亚哈是一个坏王，他专门行耶和华神不喜欢的事情。他娶了也洗别做他的妻子，结果呢，也洗别王后呢，就把对巴利偶像的这个敬拜就带进了以色列国，甚至于在首都撒玛利亚呢建造了巴利的庙，害得以色列人掉进了拜偶像的这个罪里头去。
2: 在推雅推拉教会的那个像也洗别的妇女，她就是类似这样，她是鼓吹异教的作风，引诱并且教导基督徒去敬拜城里的假神，随从异教徒他们淫荡的行为。
1: 主耶稣曾经给他有悔改的机会，但是他依然故我，而教会呢还容让他，所以就被主耶稣责备跟处罚。
2: 启示录2:22，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
1: 神对这个妇人的处罚就是叫他卧病在床，而那些跟他行淫的人，这句话呢并不是真的指着在肉体上跟他犯奸淫，其实啊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指着这些人不专心爱真神，还去拜偶像，这是一种灵性上的淫行，因为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
2: 古灵啊，我认为卧病在床也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跟大患难是一样的，是指着这些个离弃真神敬拜偶像的人呢，一定会遭遇

0: 当然不是真的指着我们身体里头的这个五脏，约翰只不过用这几样重要的器官来代表我们整个人，包括了我们人的理智、情感还有意志。请时晨读现代中文译本。
1: 现代中文译本的启示录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容忍了那自称是先知的女人耶洗毕，她教唆并勾引我的仆人行淫，吃祭过偶像的食物。我曾经给她时间让她悔改，她却不肯离弃她的淫行。看吧，我要使她病倒在床上，那些跟她行淫的人，除非他们悔改不再跟她行淫，我就要使他们跟他同受大苦难，我也要击杀跟从他的人。各教会就会知道我洞悉人的思想和意念，我要按照你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个别的报应你们。
0: 我们继续来看主耶稣还有什么话对推雅推拉教会讲。
1: 和本圣经的启示录二章二十四节，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
0: 这里所写的撒旦深奥之理，其实啊是一种讽刺的说法，因为当时的异端鼓吹着一些歪理，他们说啊，如果要战胜撒旦呢，就必须要进入他的营垒，就是进入撒旦的营垒，去深刻的经历这个邪恶是怎么一回事。
1: 好可怕的歪理哟、
0: 嗯、
1: 这等于鼓励人名正言顺的去犯罪嘛。
0: 所以啊，对这种歪理不知道还好一点呢。至于担子这个字眼，就是责任的意思，主不加给他们别的责任，只要他们不去听从耶洗别的教训，也就是不去听从撒旦的道理。
1: 启示录二章二十五节，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
0: 他们已经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使徒们给众教会的教导，这是他们应该持守到底的。我们来看做到的人会怎么样呢？
1: 启示录二章二十六、二十七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
0: 得胜的人会得到的一项赏赐，就是得到像主那样子的权柄来制服列国。这个意思就是说会跟主耶稣一起做王。铁杖这种东西呢，象征主耶稣统治的力量。
1: 启示录二章二十八节，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
0: 得胜者会得到的另外一项赏赐，就是得到晨星。我们知道晨星是清晨来到之前最亮的一颗星星，主耶稣在后面的启示录二十章十六节那里曾经说他自己是明亮的晨星。不过啊，在这里这个晨星象征着王权，也就是得胜的光辉，因为古代的帝王都是以晨星作为他们王权的符号。
1: 启示录二章二十九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0: 这句话的出现又再一次的证明主耶稣对推雅推拉教会的吩咐也是对众教会说的。请时晨读现代中文译本。
1: 现代中文译本的启示录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然而你们在推雅推拉其余的人没有跟从邪说，没有学习所谓撒旦的奥秘，我告诉你们，我不会再把其他的重担加给你们，但是你们要持守你们已经有了的，直到我来。至于那得胜能够继续遵行我命令到最后的人，我要赐给他权柄，跟我父亲所

0: 给我的一样，我要赐给他权柄来统治万国，用铁杖治理他们，像击碎陶器一样粉碎他们。我也要把晨星赐给得胜的人。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可听的都听吧。
1: 我们现在来读使徒约翰写给第五间教会撒迪教会的这封信，
0: 和本圣经的启示录三章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
1: 撒迪这个城市位于推亚推拉城的南边，曾经是吕迪亚王国的这个首都。这个山石之城，就是有这个高山，然后有这个很大的石头哈，这么一个城市。它建造在一个很险要的山林的上面，居高临下，非常的容易防守。但是呢，也因为这样，他们就疏于防备，就被波斯帝国给灭了。那么波斯帝国把他们灭了之后呢，后来罗马帝国又把波斯帝国给灭了，所以后来这个城市就变成了是罗马帝国的主要城市。
0: 撒迪也是一个富有的商业城市，因为有很多天然的矿产。据说这座城啊，在主后17年的时候曾经被地震给震坏了，但是在9年之后呢，他们自力重建，并没有用到罗马帝国的什么赞助，可见他的财力有多么雄厚。
1: 对，主耶稣对这间撒迪教会呢，自称是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我们曾经说过，七代表了完全的数目，所以呢，在这里主耶稣强调他有完全的灵，也有掌握全体教会的权柄。在这节经文的最后，主耶稣责备他们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据说在撒迪这座城里边呢，没有对罗马皇帝的敬拜，也没有异端的搅扰，按理说教会应该很属灵才对，但是事实上啊，教会的信徒因为生活过得非常的安逸，就失去了侍奉的热心了，也没有什么好的表现，甚至于不清楚他们有没有得救，所以啊，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教会，这一点可以给类似的教会作为提醒。
1: 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启示录先为您读到这儿，我们下次再继续，愿您持守主道，蒙主的赏赐，再见。
0: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要知道，主的带领是绝对绝对没有错误的。你是不是愿意对主说，我愿更顺从你，我愿更背主的十字架，无论你要我到什么地方去，我的心已经被托。

0: 荒漠中的绿洲，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列王记下二十一章的历史，在整个南北国分裂之后的所谓的南国犹大国来讲，可能是他们整个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整个圣经上在描述这段历史的时候，也在描述这个马拉西这位君王的时候，他几乎是用类似讲到形容这个北国的以色列国的君王，大概没有一个比亚哈更坏的。那同样在南国来讲，大概没有一个比马拉西更坏的，但是也没有一个人活得比他更久，也没有一个人比他统治更长。所以一个坏的君王反而活那么久，统治那么长，所以因此带来的伤害也就特别大。那么在圣经当中，在描绘马拉西的时候，列王记下的前面提到他的父亲是谁呢？他的父亲是叫做西西家王。西西家王在整个犹大国历史当中，大概从所罗门王之后，可能是属于最好的君王之一，也是在他的手下，当时亚述帝国来进攻整个的以色列国犹大国的时候，以色列国灭亡了，犹大国被保存下来，就是因为西西家王的缘故。那因此他父亲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很好的君王，可是生出一个败家子。只不过马拉西之后，他的儿子叫亚门，亚门只做了两年的君王，亚门生出一个还不错的孩子，约西亚王。约西亚王是最后犹大国历史当中最后一位属灵上的一个复兴的一个带来的一个君王。所以在西西家王跟约西亚王两个很好的王当中，夹了一个犹大国历史当中大概最坏的一个君王，叫做马拉西。到底这个历史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当然这些事情是已经发生在公元前600多年前的事情，是比春秋时代还要早一点，所以已经是2600多年前的事情。但是历史常常还是给我们一些属灵的教训，特别在圣经提到一些过去的历史的时候，总是有圣经的一些不同的观点。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关于这位君王马拉西。马拉西这个经文是在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提到这位马拉西，然后后面是提到他的儿子亚门。马拉西这位君王呢，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就详细记载了叙述他有多坏。大概在整个列王记里面提到北国的以色列、南国的犹大国，所有最坏的名词大概通通加在一起都放在这里，就是说他是把所有的所谓坏的君王的坏缺点通通集于一身，他是这样来形容这个人。他登基的时候12岁，当然根据很多学者的考证，他登基12岁的时候，可能有10年之久，他是跟他的父亲西西家王是所谓同时作王。同时作王也就是说，其实他的父亲还在位，只是他已经被立作王了。那么今天的说法就是所谓的做成东宫太子这种之类的。那因为你知道以色列国立这个君王的时候，有的时候他是要到死的时候然后才继位，在生前有时候根本就没有指定谁是接班人，谁是那个太子，但有的时候是有。所以在犹大国跟以色列国历史当中，都常常会有一些王跟他的父亲所谓的同时作王。其实同时作王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父亲还在掌权的，所以因此马拉西真正掌权的时候很可能他22岁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做王一共有55年，表示说他过世的时候是67岁，当时的人的寿命平均大概都是50来岁而已。所以你看看以色列国犹大国的君王活过60岁的没几个，大部分都40-50岁都死了，所以他活得也算特别长。然后他母亲叫做邪西巴，我没有他关于他的背景，但是后来有提到他的老婆的背景倒是有的。通常他们提到人的时候提到一个名字，然后提到他的父亲是谁，那更多一点就会提到说他是什么地方的人。那这边没有提到他的母亲。那么第二节说马拉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一个总结，就说他是一个坏蛋，在神眼中看来他是个坏蛋。那多坏呢？下面就开始如数家珍啊，如数家珍是讲好东西，他是如数家丑，就这个人有多坏呢？干了多少坏事呢？下面就一口气就列了很多。那当然总结起来的话，他大概有人把它归纳成为有7种恶行啊。当然这些恶行有很多是属于宗教上的。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了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是第一个恶。他是效法外邦人，就是当时迦南地赶出的那些迦南人所行的，先效法了这些人。当时迦南人被神赶出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所行的这些宗教上，除了拜假神拜偶像以外，他们的宗教仪式是非常可憎，所以神说他们罪恶满盈，把他们赶出去，然后以色列人住进来了，然后有警告他们说你不要学他们，你把他们赶出去了，你又学他们的话呢，那将来你就要被赶出去了。他们第一个罪就是效法这些外邦人所行的可憎的事。当然这边没有详细的叙述所谓叫可憎是什么意思。那根据考古学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迦南人早期就是以色列人没有住进来以前的迦南人的宗教仪式当中，有两个在神看来为是特别可憎。第一，他们是以婴孩献祭的，所以在今天考古学所挖出来的迦南人当时的庙里面，在庙的那个门柱下面就一个一个瓦缸，瓦缸里面都是婴儿的那种尸体，当然今天只看到骸骨，只有骨头了哈，不可能有皮有肉，就是很多的婴孩是一个瓦缸一个瓦缸，所以他们是用孩子来献祭的。那么待会你会提到，第六节提到是他儿子惊火，儿子惊火什么意思？就用自己的孩子献祭，用火焚烧，啊！但这个就是当时迦南人这个宗教仪式当中一个在神看为极为憎恶的事情，就是说用人做献祭，而且是用孩子。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他们的习俗当中，献祭的时候他们有庙妓，庙里面的妓女。什么叫庙妓呢？因为他们拜的神里面有一个叫亚瑟拉，等一下会提到亚瑟拉这个名字哈，巴利亚瑟拉。第三节提到的亚瑟拉是个女神，所以做亚瑟拉这个女神的祭司都是女人。但这些女人叫做庙祭的意思，就是说在宗教仪式到最高潮的时候，他们就公然的在这个庆典当中就是公然的行淫淫乱的事情。那么庙祭就是带头啊，这是在众人面前这样一种性行为这样子啊。所以这神看为极为憎恶的。那虽然这边没有说他做了什么，但是他既然是效法外邦人所行的，那就表示说这些事情这个马拉西也在学习这样的事情。那第三节提到说重新修筑他父亲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什么叫丘坛？丘坛这个字的意思，丘山丘，就是一个小山丘，一个高地上筑坛。在当时他们的习惯喜欢筑那个坛的时候都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所以有任何的小山丘，小山丘的丘顶就筑了一座坛献祭的，所以因此叫做丘坛。坛筑在山丘上叫丘坛。那当时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丘坛都毁了。换句话说，神说了要献祭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当圣殿没有盖以前，他们也的确在丘坛上用临时性的献祭。包括你记得所罗门登基的时候他到哪里献祭？基遍，基遍的丘坛，他在那边献祭的，也是在那边，然后他跟神祷告求神赐智慧，所以他那时候在基遍的丘坛献祭。可是那时候圣殿还没盖好， 圣殿盖好以后，神就说了，只有一个地方是你们来朝见我的地方，是你们献祭的地方，那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因此他的父亲西西家王把耶路撒冷以外所有的丘坛都拆了，可是呢这个儿子一来呢，又把父亲所拆的重新盖起来了，完全倒过来。所以他父亲西西家王所带来的所有的属灵复兴，所有做的一些洁净的工作，通通被他儿子毁了，拆掉了丘坛重建了，废除的偶像他也重新立起来了。这是马拉西所做的。所以他不但重建丘坛，然后又为巴利足坛又做亚瑟拉的像。那我说了，当时迦南人最主要拜的偶像，一个是巴利，一个是亚瑟拉。有人说亚瑟拉是巴利的老婆。总而言之，一个男的神，一个女的神，那么谁跟谁配呢？这倒是不一定。亚瑟拉不一定是巴利的老婆，不过呢，是巴利跟亚瑟拉这两个偶像在当时的迦南人当中是最流行的主要的这个偶像。那么巴利通常是代表着各方面，包括丰收的问题还有这个气候气候，譬如说雷电下雨，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谓的雨神雷公电母。所以这是为什么当先知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上挑战的时候，斗法的时候，他就说巴利不是管雷电吗？哎，我们足坛献祭，如果巴利是神，让他降火把这个坛上的牛烧毁，我们不点火，让巴利点火，如果你不行，看我们耶和华神会不会点火。所以当时的斗法为什么求神降火，因为巴利是管雷电的，就雷公电母。他说好，如果巴利真的管雷电，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就当然当时那些四百个巴利的先知又跳又蹦搞了半天什么也没有。然后当以利亚一祷告的时候，火就下来把他祭坛的牛所有东西都烧掉。所以巴利是跟这个有关的。亚瑟拉呢因为是女神，所以通常是代表丰收啦等等这一类的东西。所以马拉西又做了亚瑟拉的像，又为巴利足坛，那么这是效法亚哈所做的。所以我就说了，他把所有的列王记所记载所有坏的君王做了什么坏事呢，他通通列在这儿。像这个为巴利足坛做亚瑟拉像，就是亚哈所做的亚哈是因为受到他老婆这个耶洗别的影响，那么马拉西做了亚哈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不但是跟那些外邦的人所行的是一样的，跟亚哈是一样的。那再下来说，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也就是说拜太阳了、月亮了、星星，这个是跟巴比伦有关的。巴比伦是这种星象学里面，他们是会拜各样的天象他们把各样天上的各种的星辰啊、日月都当成神明来拜所以了解中国人有时候我们也是有那个生辰八字的那种观念中国人也有十二生肖的观念其实这些观念根据考古学来说，最早都渊源于巴比伦。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看星象然后算命这些东西，也是差不多在汉朝甚至晚到唐朝的时候，那个是我们跟中亚一带所谓西域一带来往最多的时候，也就是所谓丝路的地方。那丝路除了送丝这种贸易的产品以外，其实文化的输入来讲也是从丝路进来的。因此我们所有谈的胡琴都是胡的，我们没有中国琴，我们所有的琴都是胡琴。胡什么胡，胡就代表不是中国的，所以我们的琴不是中国的，是那边来的。所以因此当然从巴比伦的琴往东就变成胡琴，往西就变成小提琴，所以我们是同一种琴。那同样是你知道不像钢琴是很明显的音阶有节奏的，那个都是滑弦的，胡琴也是用滑弦的，那么小提琴也是滑弦的。所以小提琴是可以奏二胡的曲子，二胡可以奏任何的小提琴独奏曲都可以奏，只是共鸣的箱设计的不一样，因为同一个来源。 同样的，西方人看十二星，十二个星座，所以常常说，哦，你是什么，是个什么天蝎星座的，你是什么星座的，然后你可以嫁给谁，你不能娶谁，跟中国人的生辰八字完全一样，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渊源。那为什么有十二个星座生辰八字？就是因为敬拜天象，有这个关联。所以这个侍奉天上的万象，这个呢很可能跟当时的亚述国有点关系。那除了亚述国以外，在那个亚兰国，就今天的叙利亚那边也有。所以在以前犹大有个君王叫亚哈斯，亚哈斯就曾经从大马士革那边去抄了一个他们献这个敬拜天上万象的那种坛图，把它搬到圣殿里去盖了一个。所以这个是曾经是亚哈斯所做的，那么他也做了一个这种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然后第四节说他在耶和华殿中筑坛，在耶和华殿中筑坛，筑什么坛？就是筑这种侍奉天上万象的坛。当时亚哈斯就是去大马士革看着人家筑一个坛，他觉得，哎，这个坛的形状跟我们在圣殿中的坛不太一样，于是他把圣殿中的坛拿开去用大马士革的亚兰人其实就是抄袭叙利这个亚述人的那种坛的形状，在圣殿里面盖了一个坛，向天上的万象献祭。这个是得罪神的地方，就是说圣殿，他这边特别说了，这个圣殿是立为我名的圣殿，是耶和华为名的圣殿，今天却是拜天上的万象，那就是罪上加罪。然后第五节说，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使他的儿子惊火，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又来一个让神愤怒的，就是把孩子献为祭啊，使他的儿子，他用他自己亲生的孩子惊火，就是用火焚烧当作祭物，这个是惹神愤怒的事情。然后另外还有提到说，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那就是说各式各样的巫术啦，各式各样的交鬼的这种行动。那么尤其是在圣殿中为偶像筑坛，在圣殿中甚至立了第七节说殿内立了雕刻的亚瑟拉的像，这些事情都是属于他的恶行。就是你很难想象，就是说一个犹大国的君王在圣殿耶和华名的圣殿中去筑一个亚瑟拉的坛，那个像，然后为天上万象筑一座坛去拜天上万象。如果你在圣殿之外盖了另外一个圣殿，那是另外一回事，你在圣殿耶和华名为圣殿名字的地方却这样做。所以第七节下面说，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拣选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这殿是用我耶和华的名，但是今天他们却立了亚瑟拉的名，有天上万象的坛在那里面。所以他说，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他们的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一切的律法，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赐给他们的列祖之地。所以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假设语态，就说如果他们这样做，我就不会把他们挪移，但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呢，那相对的我就把他们挪开了。当年神怎么样把迦南地巴勒斯坦的那边所谓的当地的原来住在那里原住民迦南人赶出去，让以色列人住进来，他说如果你们做同样的事情的话，我同样会把你们赶出去。当然最后的结果，犹大国不但灭亡，犹大国的人民全部被迁移到巴比伦，变成被掳之民。所以第九节的结论就是说，他们不听从，而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就是说他们所做的恶事比当时被赶出的迦南人还要坏。所以在这几节圣经中你的描述，你会看见马拿西这个人在整个灭亡记的作者的笔下，可以说他一无是处。事实上也是如此，在整个列王记里面没有提到马拿西有任何一点点好地方， 一点都没有。当然如果你读历代志33章的话呢，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平衡，它没有什么好处，它唯一的到他晚年的时候他是有认罪悔改，虽然对他而言，对犹大国而言已经晚了一点，但他毕竟他悔改了。所以历代志下对马拉西的描述是很坏，不过最后这个坏蛋还是有点悔改的样子。但是在列王记来描述的话呢，连悔改都没写。所以整个列王记的记载里面，马拉西是从头到尾你看不见他一点点的悔改。当然我们说过，圣经的历史从来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谓的历史要巨细无遗的写，要公平的完整的来写。圣经的历史是一种选择性，选择性的意思不是要扭曲，而是要表达一种圣经中的神的观点，就所谓的神学。为了要表达一个观点，所以选择性的把一个人的一生的一些事情写下来，来描绘他的某一些特质，或者说某一些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正如大卫王的一生，如果你看这个撒母耳记的话呢，你就看见大卫的成功的地方，他得胜的地方，详详细细的地方都记载了，但是也详细的记载他的犯罪，他跟八十八通奸的事情，以至于后来他儿子叛变的事情，他被神管教的事情，在撒母耳记下都记载了。但是如果同样你看历代志记载大卫的时候，历代志完全没有提到他犯罪的事情，没有提到犯罪的事情，甚至亚撒龙叛变的事情在历代志下也都是很轻描淡写的就一笔带过。难道他要塑造大卫另外一个形象吗？那就是列王记跟历代志作者要表达的整个的神学思想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因为列王记是用先知的眼光来看一些事情的，列王记，当然撒母耳记跟列王记基本上是同一条路线，就是说撒母耳记也是用先知的眼光来描绘历史的。因此在列王记写历史写君王的时候，好像先知成为一个时代的先知，当他斥责罪恶的时候，斥责当权的这个执政掌权者的时候，他是毫不留情的，因为他代表神的一个公义这一面的时候。所以因此撒母耳记上提到这一位合神心意的君王大卫的时候，他也毫不留情地提到说，大卫犯过杀人罪，大卫犯过奸淫的罪，这些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记在圣经上。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主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主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对男人来讲，外遇为什么非常容易在这个中年人的时候发生，就是因为第一，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有足够的体力精力啊，还可以继续有二三十年可能可以辉煌的日子。如果到六十几岁还搞什么外遇呢？很难，因为他自己知道日落黄昏了。四十多岁呢还有潜力，可是如果说在事业上他已经发现他已经没路走了，在这个时候他就会不甘心。像我这个样的人到六十岁七十岁就这么样子平平的这样过去吗？不甘心。那事业上如果说已经到了顶峰了，没什么可出头了，外遇是什么呢？证明他还有残余的魅力，是魅力没有错。因为很多女人喜欢四十多岁的男人，尤其是二十多岁越年轻的，他喜欢四十多岁的，因为相对来讲他可能事业上已经有某种的成就，可以赚一点点钱，所以你不找他，他找你的。外遇的危险是不一定是男人动心，但是是女人去勾引他。当然男人也喜欢被勾引，就是中年人的危机。所以在外遇的里面你仔细去分析，有很多是莫名其妙的，就是说那个女人条件上各方面可能不是很好的，但是外遇发生了，而且发生的人常常是让你意外的，可能看起来很行为很严谨的，不苟言笑的，道貌岸然的，甚至有的时候是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却发生了。这个中年人的危机是一个整个社会整个外在因素造成的，所以因此个别的人在这个风暴圈里面的话呢，你要小心。所以这是我们要什么要提防。第二个，现在这个社会哈，这个很多东西发明了，像 internet 这种东西的话呢，这个资讯很普遍，因此也构成很多的试探。过去是没有的，过去你有什么色情的试探呢？顶多 OK， 你去买一本这个 Playboy 看一看，啊、哦，那当然有些地方卖，有些地方不卖。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所有色情的资讯已经到你家里、到你房间里去了，透过 Internet， 你想看的话，你什么都可以看到。不但怕你的小孩子，其实连中年人、成年人，你每天在看这个的话呢，你是非常危险。很不幸的，我自己就知道好几个 case， 几个例子，是在基督徒当中，是在教会中发生的，是因为 internet 产生外遇。internet 产生外遇，一种是说看色情的这些东西，当然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冲动啊等等。也有的时候 internet 产生另外一个危机是什么呢？ internet 很容易让你用匿名的方式，用假名的方式跟人家倾心吐意。哎，这个很危险的。等下我们提到这个外遇，你们要预防，你要小心。你轻易的把你自己的感情透露出去的时候，你是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境界。过去比较难，比如说我跟我的同事有人喝咖啡，然后就要谈心，就把心里的牢骚，我太太对我的怎么样怎么样讲，也许会，不过很多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点的保留，说哎，我讲的他不知道会怎么样等等，别人会知道怎么样，就有点顾忌。 internet 谁也不知道，对方也用个假名，你也用个假名，哦，可是他这么谈谈谈，就会哎呀，那个人好能够懂我的心啊！谈谈谈谈谈，虽然都是匿名的，都是假名的，然后某一天我们约了到 Waltham Holiday Inn 见个面，怎么样？可以一夜之间，事情就发生了。我们所知道的几个例子就是这样子开始的。过去从来没有这种事情，现在会有。 所以色情的资讯还有这种电脑网络，这些东西是今天社会所有的工具桥梁媒介，但却构成一个婚姻很大的危机。第三个，性道德堕落。现在的性道德，社会上美国是这样，中国是这样，台湾也是这样，觉得没什么大不了。那前一阵子台湾发生了一个很轰动的一个大的消息，是清华校园里面有一个女生把另外一个女生杀了，甚至用要化学家才懂的叫做王水，配一种王水，是硝酸加硫酸加盐酸什么酸碱，然后把整个人不是毁容毁尸，你那种酸是所有的金属连这种白金戒指都可以溶掉的，叫王水，以至于这个浇在尸体上的时候只见骨头啊，当然连骨头都会化掉了。原因实际上不止两个女人，是三个，是四个女人在抢一个男人，然后那个男人跟这几个女人都有关系，他们彼此也都知道。我看的报纸没有看到，但有人告诉我说他们甚至曾经玩过色情游戏，几个女人睡在同一个床上跟一个男人。清华大学，那个男的是个博士班的学生，那个女孩子每个都是硕士班的学生，同个系的。在台湾的大学，在国立的号称最好的清华大学，我就不知道其他学校怎么样。整个社会的社会这个性道德是这样的堕落的时候，我们的那种心理的那种提防的能力、警戒能力也在逐渐降低，觉得这没什么，大家都是这样子嘛，逢场作戏嘛，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的话呢，外遇很容易发生，就是因为台湾的风气，有生意人来去的时候，常常会我们叫喝花酒，就是说去一些不但吃个饭，吃完饭以后都有饭后活动。所以在台湾，如果我不得不去应酬的时候，我绝不参加吃饭以后的活动。所以他没有说什么，饭后的活动绝对是色情活动，非常非常普遍。所以不是只有特别情况下，十之八九应酬之后一定有活动，十之八九的应酬活动一定是色情的。所以你在台湾的话，你不仅分这一点的话呢，你就觉得那同事都会说，哎呦老庄啊，你不要那么古董好不好，这什么嘛，你真的是哎呀井底之蛙呀、啊！你要见开开眼界嘛，好不好，你就看得好了，等等等等，就让你要去好要去，然后你去了，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然后越来越深入，你怎么会没有外遇呢？所以在台湾哈，这非常非常危险。这是为什么很多很多人的家庭为了经济因素内在美，就是内人在美国。那内人在美国，外子在台湾的哈，外在台的哈，这个外都是外遇的台，外遇在台湾。你把丈夫放在台湾那样的环境，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你简直是把羊丢在老虎嘴巴里让它去吃的，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台湾整个的社会是这样，美国社会也是这样。所以第二个，你要预防这个外遇的事件的话呢，三件事情。第一个，注意你的眼目。这个眼目的意思，第一，色情的资讯，我说色情的杂志、色情的电视、色情的这些东西，你要知道，你说我只是看看，你只是看看。箴言说得很好，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然后说你的眼睛要向前直看，别东看西看。所以色情的资讯是非常小心的，尤其对于男人。我们以前的课也提到过，男人的性的冲动都是从眼睛开始的，女人比较多是从触摸或别的，但是男人是从眼睛开始的。所以如果你不注意你的眼睛的话呢，男人是很容易逐渐陷入外遇的漩涡里而不自觉的。他习惯于看色情刊物，习惯于看色情电影，习惯于看这些东西的话呢，非常危险。但我说台湾现在道德也是非常堕落的。台大有个社团专门放那种台湾叫做 A 片，其实在美国是叫做 X 片，就是色情级的片。他们有台大有学生社团专放这个片。台湾大学的女生大学毕业以前有60%的人看过色情片，他们觉得没有看过色情片的人是没有知识的女人。那男人呢，我相信80%以上。 可是你常常看这个的话呢，在心理上你就等于在一直在放松你的警戒，然后你不知不觉让你自己陷入试探当中。第二个，要避免情欲的试探，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避免情欲的试探，就是说在工作环境里面，有时候比如说同事之间常常会谈一些话，下班以后喝一点咖啡讲点东西，你要稍微小心一点，特别要避免 one to one 一个对一个的。还有的时候，同时我们有时候去开会啊，去哪里开会，我们住个 hotel， 你要小心哦。住 hotel 的时候也是另外一个试探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我们在 hotel 里面，我住这个房间，这隔壁，那么公事谈完了晚上，哎，我到你房间聊一聊，你要非常小心。当你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不管你是女的你是男的，那你对方的同事是男的是女的，要非常小心，避免有任何试探的可能性。看起来说哦不会的，我这种人不会的，你永远不要说不会。当你说我绝对不会的时候，你已经给魔鬼一个机会，早一天就把你吃掉。你要说我对我自己不太有把握，所以我要小心一点，这是对的。所以我跟师母之间我们都有一些 agreement， gentleman agreement。如果教会或团契有些姊妹要谈一些需要辅导的事情，绝大多数，即使不是100%的，绝大多数我会说哦，找师母。那我能谈的，他也可以谈；我所知道，他也都知道。大部分的事情，偶尔，譬如说我去外面领一个聚会，那当然我不能叫他打电话到 Boston 来，或者是怎么样。那有时候我要跟他谈。那我一定要求，第一，我在公共场所，比如说你在聚会当中，好像站在这里，我们就在这里讲。我不会说，哦，我们到一个房间去讲，我就在这里讲，大家都在，所以我觉得会避免我或任何一个人有进入试探的里面，光明正大。但我绝对不说，我们到个房间去谈。但如果他谈的事情比较隐秘一点，一懂情形，我找别的人进来，或者我交给别人，或者我必须要在房间里谈的话，我一定把门打开。我绝对不关着门，声音不会传出去的时候，他有一些隐秘的事情可以这样谈。可是我们要非常避免有任何试探的机会。格里汉牧师哈 ，Billy Graham， 他在美国声誉很好，全世界声誉很好。他侍奉主50多年，从来没有任何的这个色情的这种婚外情的这种纠纷。可是相对的，你知道有多少的电视部到家基督徒的教会的领袖出事情？因为试探在那里，你给魔鬼有机会，魔鬼早了一天就把你吃了。所以 Billy Graham 我想他是很有智慧的，所以他的原则就是他绝不单独跟任何一个姊妹谈任何事情，除非有绝对必要。如果有绝对必要，他一定要尽量保持不是门开的，就是在一个房间有玻璃很大的玻璃窗，外面人可以看见的地方，只是所讲的话别人听不见而已。他总而言之尽量让自己在一种不会受试探的情况下。所以50多年来，感谢主，他从来没有闹过任何花边新闻。像 Billy Graham 这样一个属灵的人，他都要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谨慎的心，何况你我。所以我觉得避免情欲的试探，我们总觉得这个是给外遇制造一个很好的温床，你要每一天提心吊胆。那我觉得如果为了工作原因、经济的原因，我们祷告求主为我们开路，也许我待遇会差一点，工作什么差一点，但是为了婚姻、为了家庭，我宁可选择那个。所以这是我所谓的优先次序。如果优先次序是家庭、是婚姻，我宁可少赚一点钱，生活过苦一点，但是我们在一起。那同样的，你会说啊，没有关系啦，我们分居3-5年也不会怎么样。不要太为自己有把握，魔鬼的试探引诱是很厉害的。最后一个，如果已经发生外遇怎么办？当然我们当中也许没有这样的人，我不敢说，不过我只是先列出一些简单的步骤，就是说如果有外遇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如何去修补。我说相对来讲很困难，但是并不是不可能。所以呢，跟所有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发生问题之后的过程是一样的。第一个，你需要认罪悔改；第二个，你必须表达出你心中的感受；第三，学习饶恕；第四个，立约。认罪悔改就是说，犯错了这方要认罪，要悔改，啊，不可能就打马虎说，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不吵了啊，反正他犯错了嘛，好了原谅他好了。第三者一直在这样讲，当事人犯错的人必须公开的、坦诚的认罪，而且必须有悔改的迹象。你不能好了好了，算了算了，过去不算了哈，重新开始，重新开始。第一个，你过去的罪如果不认清楚，不会开始的，不会有什么好的起点的。同时，他所谓的认罪悔改也必须有真正悔改的一些行动来表示。第二个，坦诚表达心中的感受，往往是指受害者。当受害者觉得受害，心里委屈，心里很痛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好了，这个就放在心里好了，啊，不要哭了，不要说了。有时候你需要让受害者能够把心中的感受表达出来，表达出来，表达出来才能够疗伤止痛啊。所以伤口你做完擦药，有时候你要把脓挤掉，你不能就是一直盖一直盖一直盖啊，这个脓在里面没有消掉，让他能够表达心中的感受，在受害者这边。第三个，学习饶恕，完全的饶恕，完全的接纳。如果对方是真正坦诚的认错悔改了，受害者这边要学习用饶恕来接纳，就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教导。立约的意思是最后愿意在神面前立约，说求主帮助我，我以后要跟你如何如何如何。那双方面可以就好像在神面前立约。当然你说需不需要真正立约，有些人是见仁见智的看法，不过至少我觉得立约可以帮助我们想好，然后把在神面前我愿意做的事情写下来，我想会有一些帮助，会有一些帮助，帮助我们去思想在婚姻中有什么潜在的危机是我们可以去预防，可以去面对或者去处理的。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保罗曾经多次的提醒提摩太要为众人祷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节二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也特别感谢神的恩典，带领一位新的同工来到我们的圣经辅导部门，求神恩待他和他的家。朋友，我们同为神国的儿女，我们因着神的吩咐和他的话语，也借着代祷来支取天上的力量。

0: 向所有的人传讲基督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本周为你播送的每周一歌是《爱主更深》。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爱主更深。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第34节，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愿这首爱主更深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

0: 认识圣经，
1: 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讲解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那时候我曾经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当年的群众深深地被主耶稣所吸引，愿意跟随他。耶稣有能力，但他是柔和的，他能够赶走在圣殿里做生意的人，可是他也能吸引小孩到他面前来。群众爱他，所以跟随他。他医治各样的病人，连税吏和罪人都来就近他。他对人的需要极其敏锐。有一次他来到耶利哥，因为人太多，那一位矮小的撒该要爬上桑树才看到耶稣。主耶稣却来到树下，并且对他说，撒该，今天我要到你家里去。我要再强调，是基督本人吸引人，而不是他的教训。有人因为他的教训而恼怒他。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五节到六十八节记载，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后来只有十二个门徒真正的跟随他。不过门徒有时候也不太能够接受他的教训，但是当一个人到他跟前的时候，就会发现他满有恩典和真理，既甜美又有能力，既柔和又有威严。他是光又是爱，他对世人说，你要从罪中回转，不可以继续活在罪中。我来就是要释放你，我把生命赐给你。因此痛苦失望的罪人都来就近他。我相信今天人也是这样的到他面前来。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是何等奇妙，何等宝贵。所以你必须要认识他。保罗到他年老的时候还这样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好，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九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九节，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今天许多异端都注重饮食，我觉得这很奇怪。其实饮食跟我们与神的关系毫不相干。保罗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除了神的话以外，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使你的灵命健壮的。 啊，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节。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这里把以色列人在旧约之下所拥有与在新约之下的做一个比较。信徒今天有一个祭坛，但那祭坛不是一般人所误会的主餐。我们这祭坛并非实体，乃是存在天上的，是天上的施恩座，是审判台。但我们的罪已经被宝血洗净了，所以我们可以来得恩惠和救恩。基督徒的团契并非是什么餐会，而是我们相聚共同思想神的话语，是神的话叫我们看见基督并他一切的荣耀。然后我们就跟别的信徒一起享用这美好的时光。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作者是指赎罪祭，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担负了我们的罪，然后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性情。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二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耶稣在城外舍命，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赎罪祭，赎罪祭是要带离圣殿，在营外烧掉的。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三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作者对这些希伯来信徒说，离开圣殿并不要紧，舍弃仪式也不要紧，那些都不是重要的，要紧的是你们要来就近基督。我们也是一样要来就近他，我们正是走向天上的耶路撒冷，这是作者所说的真正的分别出来。今天我们常常强调分别出来，从某些事物分别出来，说我不做这个也不做那个。真正的分别出来不是从什么事物分别出来，而是分别以后归入基督，归入福音，归入神的话语。事实上希伯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度过的那一位。亚伯拉罕被称为希伯来人，因为他从幼发拉底河那边度过来，表示他的旧生命已经过去了。以色列民渡过红海，因此就从被奴役的地位上释放了出来，他们得到救赎，然后才有可能过新生活，然后他们又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去居住，那是迦南美地。他们在迦南所过的新生活正是我们今天应该过的。这节经文又说，我们也当初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那些希伯来基督徒不愿意离开圣殿，离开他们的宗教。今天许多人认为教会就是他们的宗教，他们以为只要自己是教会的会友就可以得救了。这些人 也一样要从仪式，从宗教里出来，去就近基督。来就近基督，那才是真正的分别出来，真正的救恩。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作者又说明，我们在这地上是寄居，是短暂的。下面的经文是关于基督徒的属灵生命，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今天神的儿女都是祭司，可以带祭物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可以献上的祭物一共有四种。第一，我们可以奉献自己，这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话。有人说，当你真正把自己献给主之后，其他的一切就容易办了。第二，我们可以奉献金钱，在哥林的后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说得很清楚。第三，我们可以献上赞美，正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五节这里所说的，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第四，我们可以献上善行，这就是下面一节的经文所说的。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六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当你带着水果鲜花去探望一位在病中的弟兄或是姐妹的时候，你就是一位献祭的祭司，你那样做是神所喜悦的。我记得过去当我因为意外而受伤的时候，有弟兄姐妹来慰问我，照顾我，他们这样的善行也是一种祭，是神所喜悦的。主耶稣虽然今天在天父的右边，但他却实际的关心我们，眷顾我们，他也愿意跟随他的人像他一样去关心周围的人。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里所说的与这一章的第七节有相同的意思。如果牧师是神的仆人，他教导你神的话语，那么你就该顺服神的话所说的。既然你听了神的话，就应当尊崇。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八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

今天很多的人不在光明中行，因为他们做了有亏于良心的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节七节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九节，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这一节的经文更叫我相信作者就是保罗。很显然的，他这时候正在监狱里面，他对希伯来信徒说，我要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其实他也是一个希伯来人。下面的一段是祝福的话，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瓶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群羊的大牧人，主耶稣在这里被称为大牧人。在诗篇第二十三篇，他是个好牧人。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耶稣称自己为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大牧人，这是使羊群的生活更完全，是建立羊群的。好牧人带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也带领我们到青草地上，也就是带领我们去领受享用神的话。在诗篇第二十四篇说到他是牧长。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过去他是以好牧人的身份而舍命，今天他则是大牧人，而将来有一天他要以牧长的身份再来。他起初有一百只羊，可是你知道他现在在天上有多少只羊吗？九十九只。不是他要把所有一百只羊都招聚到那里。凭永约之血，他的血是神立约的基础。这里说成全你们，这是这一卷书信的目的。我们都要进到完全的地步。作者的意思是要我们长大成熟，成为长成的属神儿女。我们都喜爱见到婴孩躺在摇篮里，婴孩都是很可爱的，但是过了二十年之后，那个婴孩仍旧躺在摇篮里的话，那问题就很严重了。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都要长大成人，而希伯来书就是要帮助他们成长。这里说在各样善事上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什么事对神的儿女来说是重要的呢？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也就是允许神把他的旨意做到你的生命里面，并且又接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接着我们

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十二节，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我们留意到这里提到很个人的事，作者说我略略的写信给你们，其实这一封的书信已经是相当长了。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十三节，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这个话很像保罗的口吻，这里也显示出提摩太曾经被关在监牢里面。有人解释说，这封信是提摩太在意大利写给希伯来信徒的，而我说作者是保罗，我不一定对，那么另外那人的看法也不一定对。然而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圣灵写这一封书信，圣灵将关于基督的事启示给我们明白。好，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作者是在意大利，而保罗也在意大利。作者最后用一句很美的祝福话来结束这一封书信，我也用这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十五节，也是这卷书的最后一节，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希伯来书就讲解完毕了。感谢主，从这一卷书里面我们看见这么丰富的真理。我们的天父愿意他的每一个儿女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希伯来书就是一卷帮助我们长大成人的一卷美好的书。愿主赐福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在您的恩典当中，让我们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把希伯来书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三章详细的讲完了。主啊，你的话语是不受时间限制，主啊也不受空间的限制，我们接着这个电波把它播出去，在高山，在平地，在城市乡村，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听到你的话语。愿主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愿主恩待他们，让他们听见你生命的话语的时候能够得到生命，能够使生命长进，能够使信心坚固，能够使爱你的心更加深，使我们的盼望更确实。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竭尽所有。经文，诗篇五十一篇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没有人可以完美到不需要洁净和饶恕。保罗谈到圣灵的洁净时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洁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是的，我们得罪了别人，要学会寻求原谅，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跟造我们的主之间的关系。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的祷告，大卫在这篇祷告中呼喊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大卫知道自己像拔示巴和他的丈夫乌利亚犯了罪，但是他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得罪神，于是他呼喊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好消息就是，大卫所寻求的正是神能给予的。要寻求洁净和饶恕的话，你只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靠着神的恩典，传讲神的信实话语。这里是 BBN 历代至上16章3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10月13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信实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新约的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亲爱的朋友，在这个世上最难得的一样东西就是平安了。但是感谢耶稣基督，因着他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可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一位父在天上，他是全能的，他爱我们正如爱他的独生子一般，他愿意随时随地救济我们，帮助我们。凡事不只是房屋着火，不只是所爱的人病危，凡事包括日常生活中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应当将凡事带到神面前去。当我们夜半醒来，辗转不能沉眠的时候，就该非常自然地倾向神去，与他谈话，将我们种种琐碎的事情带到他面前去，将一切家庭方面的、工作方面的困难都告诉他。借着祷告祈求，是要我们站在祈求的位置上，站在膝盖的地位上，用诚恳和坚韧来等候他。我们也要常常将感谢告诉神，我们应当随时存感谢的心。如果我们以为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们感谢的话，至少有一件事是值得我们感谢的，他救我们脱离死亡，他给我们他的道、他的儿子和圣灵。哦，这就够叫我们大声的感谢赞美了。莫勒说道，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一个何等大、何等真、何等宝贵的祝福。但是这个祝福必须亲身经历过才会知道，因为这是出人意外的。让我们把这些话放在心上，如果我们能一直照着行的话，其结果一定会叫神得到更大的荣耀。塞尔也说，我们应当时时查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叫我的心得不到安息，如果有的话，就当立刻到神前去对付，直到恢复了内心的镇静。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有许多诗歌是因为一篇讲章而产生的。我现在就要为你介绍一首平安歌，也是如此。它是毕克泰有一次听完道之后写下来的。

平安歌是如何产生的呢？1875年的八月，比克泰在英国的哈罗该度假。星期天的早晨，他去崇拜。那天牧师讲到，以赛亚书26章3节，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牧师讲到，按照希伯来文，平安是叠句，意思是完全平安。这个信息在比克泰的心中不断地萦回。当天下午，他去探访一位病重的长者，老人胆怯于面临死亡，心中惴惴不安。比克泰将早上听到的信息安慰他，并讲解宁静与平安的区别。宁静是被动的，属事的，只在风雨中的宁静；平安是主动的，属天的。基督徒的心和灵都确实拥有，不是世界所能给予的。只要我们谨守神的诫命，亲近神，就能抵御一切来自仇敌的恐惧，而获得主内的平安和喜乐。这位病重的长者在他的安慰中入睡，比克泰随手写下了5节诗，每节的首句都是平安，完全平安。第一行是问，第二行是答。比克泰回家以后，在全家用茶的时间读给家人听，他也将这首诗印在卡片上分赠给友人。后来有一位病人写信给他，提到这首诗没有讲到病痛和死亡，因此他又补写了2节。1897年，比克泰的长子在日本逝世，他远赴东京主持葬礼。众人在墓园内唱这首歌的时候，感人至深，令参加丧礼者难以忘怀。比克泰出生在英国圣公会的一个家庭，其祖父是著名的外科医生，父亲是牧师，也是圣公会差会的首任总干事。他的亲属中有许多人都担任神职。1845年，比克泰也接受圣旨，在各教区牧会。他共有著作12本，多数是诗集。他的诗、祷告和圣诗两半，被认为是圣公会诗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杰作。他的这首平安歌被翻译成多种文字。1878年，神学生科贝克为这首诗歌谱了曲，也是科贝克唯一的作品。亲爱的朋友，真希望今天神的完全平安就能够临到你，因为他爱你，他的独生爱子已经为我们献上了自己。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就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就必定会得到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语能够临到你，神的平安能够临到你和你的家庭。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从速食店到迅速的安慰，当我们经历痛苦的时候，我们追求快速的解决方法，我们想要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被打包在一个小盒子里。很高兴您收听向天牧师无可撼动的基督信仰系列，今天的主题是末了的话。帖撒罗尼迦后书2教导我们超越这个问题盒子之外来思考，保罗同情我们的挣扎，回答一些艰难的问题，在我们经历一些无可避免的痛苦的时刻，让我们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所遭受的苦难。现在让我们欢迎我们的老师向天牧师来提醒我们末了的话发生了什么事。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将这个世代称之为立刻的时代。当痛苦来到的时候，我们要得着安慰，并且是要立刻得着安慰的。当错误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求公义，立刻就要给我们公义。当遭受疾病的攻击，我们期待医治，而且也要立刻的医治。从速食店到迅速的安慰，当我们经历了痛苦的时候，我们追求快速的解决方法。我们看到的是那些30秒的广告和30分钟的喜剧的短片在电视上。我们想要生活中的一些问题都被打包在一个小盒子里面，但最后当我们将自己的挣扎包装在里面的时候，却发现痛苦再度的浮现出来，敲打了这个小盒子。所以我们坐在残破不堪的纸箱子里面，突然之间醒悟，觉得失望气馁。听众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让帖撒罗尼迦后书来教导我们超越这个问题盒子之外来思考一些问题。保罗同情我们的挣扎，回答一些非常艰难的问题，在我们经历一些没有办法避免的痛苦的时候呢，让我们能够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所遭受的苦难。有一本书叫做《当好人遭遇不幸》，这本书里面所问的问题就好像一朵阴暗的云浮现在脑海里面。他就问到说，为什么好人会碰到不幸的事情呢？为什么好人会碰到不幸的事？所有神学理论里面所谈的都只是很巧妙的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但是你却是没有能力去告诉那些你真正关心的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他们正遇到不幸的一些事情。所以受苦的问题往往就是阻碍我们了解神很大的一个绊脚石。当我们看到信主的人受苦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开始怀疑天父的爱、天父的能力。突然之间，逼迫与患难就超越了这一切。我们发现自己有一点好像约伯和黑暗的势力在搏斗。当我们读到创世纪32:24-26的时候，我们很努力地想要认识神，明白他的旨意，得到他的祝福，但是呢，神就好像离我们很远很远。于是我们就开始怀疑这位神到底是不是真的在乎我们。 在《受苦的问题》这一本很棒的书里面，作者叫做 C.S. 路易斯，我们翻译成路易斯，他就将为什么好人会遭受到不幸这个问题，他解释诠释得非常好。他解释，当面对受苦的问题，很多人在理智上的争议是错误的，所以他就写道，如果神是美善的，那么他一定希望他所创造的人是全然快乐，如果神是全能的，那么他一定能够实现他的愿望，但是神所创造的人并不快乐，所以神不是不好，要不然就是没有能力。这就是受苦的问题最简单的模式。当好人遭遇到不幸，这本书里面也谈到了这个争议。他承认神是美善的，但是呢，他却不明白神也是要求圣洁以及公义的，而受苦的则是来自于人在世界上犯罪的结果，也是堕落的后果。所以呢，他的结论就是错误的，因为他认为神没有能力去阻止这个苦难的发生。相反的 ，C.S. 路易斯先生，这位博士，这位牧师，他专注在神他至高无上的主权上，而且神通常借着受苦来彰显他自己的旨意。他强调，神的目的既不是要阻止苦难，也不是要高举人。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6:33里面就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神是美善，也是大有能力的。神他使人遭受苦难，为的就是要让他的子民能够归向他。所以 C.S. 路易斯他写道，受苦一定是有目的的，神轻声细语的在我们享乐的时候说话，也对我们的良心来说话，但是在我们受苦的时候呢，他却对我们大声疾呼，大声的疾呼，因为受苦正是他要唤醒这个众听世界的一个扩音器。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这封书信里面，保罗就谈到受苦这个问题，他就提醒基督徒说，神用受苦来完成人们生命的计划。在帖撒罗尼迦后书1:5-10，当古时候的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保罗不从他逼迫以及患难的角度来看这件事，而是他以永恒目的更宽广的这个视野来看他们所经历的痛苦。这样一来的话，这个整幅图画就出现了，沐浴在神的荣耀当中，对于神的属性就不再有任何的阴影去存在着。有许多的文字就描述了人类所遭受到的痛苦，但在这里我们会看到神所说的末了的话。就是现在让我来为你读这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新约圣经哈，帖撒罗尼迦后书的1:5-10，帖撒罗尼迦后书1:5-10，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给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是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们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好，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一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呢？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就是要立刻能够得到满足的世代。我想如果用神学的观点来看的话，今天的神是迅速安排的神，这不只是对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来说的，我们对神的期待好像也是这样，是吧？对东西来说，我们不只是要我们想要的，当我们想要的时候呢，就要立刻能够拥有。对于期待而言呢，我们不只是要神有所行动，而且我们要神现在，就是现在马上就要行动，立刻就要行动。 举例来说，当痛苦来临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立刻要得到安慰，我们不要任何的迟延，不要等。当错误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求立刻的公义，不要等到下星期，就是现在，立刻就要。当我们遭受疾病的攻击，我们期待隔夜啊，最好上帝第二天就让我们得到医治。当苦难来临，我们倚靠立刻的报应。好，当经济上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就想要马上就要有现金，马上就要有钱。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句话，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让船出航，就是离开岸边出到海上去，但却期待我们的船能够回航，能够从海上回来。毕竟我们是基督徒哈，神不只是大有能力，他也是美善的神。神的话说，他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然而我们却总是认为说，主啊，我是一个行为正直的人，你为什么不祝福我呢？我现在就要啊。我们不想要一个让我们等待但是在掌权的神，我们是要一个好像立刻就要能够采取行动的神。神他能够迅速安排一切，好像这就是我们要神所做的事情。我想我可以用下面的话来说明我们内心的挣扎。我们挣扎的是为什么美善的神允许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你和一个朋友合作，你也尽你自己该尽的力量责任了，但是神怎么还不工作呢？你在你的事业上冲刺，投入的资金比任何人都多，你的合伙人也分得该有的份了，他们都相处的融洽，你做的事情很好，但是为什么却遭遇不幸的事呢？让我换一个方式来说，我们常常挣扎，就是为什么这位完美的神却允许痛苦存在？特别是当我们认真的祷告，让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得到更多的祝福的时候，一个圣洁的神略过不义，好像他只对那些事情眨一下眼睛而已，但是却在我们的伤口上好像撒盐。信心的仇敌就是利用这样的事情来攻击我们的。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传道书，旧约圣经的传道书第八章十一节。传道书八章十一节，还没有信主的人可能不知道这句话是出自于圣经哈，但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却常常看到这样的事情。传道书八章十一节说，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所以听众朋友，你明白了吧？因为对于那些做坏事的人没有立刻的惩罚，所以那些作恶的人他们就会说，你有什么好高兴的啊，如果我做错事情了，神会鞭打我啊，而我并没有鞭打，没有被鞭打，所以事实上我觉得再好也不过了。听众朋友，你听到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觉得有点不高兴？会哈，有的时候当我想说赶快去逮住他们，逮住那些坏蛋，那些作恶的人，当我想说这些的时候，我就很怀疑，哎，神为什么不跳出来，好像是我在允许神这么做。哎，但是因为对于恶事那些坏事的报应并不是立刻的临到，所以那些作恶的人还得意洋洋在那边好像很高兴，哈哈哈哈，你圣洁的神，哎呀，别再跟我说这一套啦，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坏事也没有遭受什么报应啊。听说没有，你有没有遇到这些人？所以我们要的是好像要能够迅速正确立刻要采取行动的这一位神，但神并不是如此啊。有一个诗人叫做罗威尔哈，他这样说，真理永远被判死刑，错误永远高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的脑海里面就浮现了一个问题，哎，这一位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遥不可及的吗？神真的是遥不可及的吗？我们摸不到的吗？不是的。听众朋友，今天我希望能够帮助你，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要建议你先放下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们将神的耐性误认为好像是他的心不在焉，我们以为神的公义审判迟迟不来，就以为好像没有公义了。因为神并没有在一星期或者是两星期或者是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之内来采取行动，那么我们好像就认为，哎呀，神是遥不可及了，或者是神毫不在乎不在意了。我们认为如果神真的那么好的话，那么他就应该一定要立刻的采取行动的。但是听众朋友，你注意哈，毕竟神是公义的，我只好生气的等待合理的解释。 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我们认为的不公平不公义，神称它为什么呢？神称之为何其难测与何其难寻呢？这在哪里？新约圣经罗马书11章33节所说的。我们现在就翻到新约圣经的罗马书11章哈。我突然想到，这个星期神没有照我的时间表来行事，神也没有照我的意思来说话。我希望神有的时候会如此，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我就会说，哎呀，赞美神，感谢主，3个月前你没有回答我，我那个时候要你赶快的来采取行动，但是我现在才明白说，原来这才是最好的，原来当时你没有回答我才是最好的，让我3个月以后才了解才是最好的。让我们来看罗马书11章33节哈，这边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呐、啊！听到没有？这就是很棒的说明，对不对？你看，神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所以在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55章6到9节哈。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55章6到9节也是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你看，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神看到的是永恒呢。听众朋友，我们看到的是今天，但神看到的是结尾耶。我们看到的是好像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但是神他全部都看到了。我们从自己看到的部分要求神应该要如何来回应，而看到整个全盘大局的神却是在那里等待，等待，耐心的等待啊！所以今天我要告诉那些罪人，我要告诉那些你很想要远离他们的人，有一天神会让他们走投无路的，神要合上生命册，神要算总账的。1927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詹姆斯·威灵顿·约翰逊，他写了一首非常古老的黑人的灵歌，灵歌哈，这首歌一直不断的被人弹唱，歌名就叫做《灵音之歌》啊，圣灵的灵，音乐的音，《灵音之歌》里面有一段独白的地方就谈到了永恒。在末了的时候，这位伟大的作者他就描述了世界末了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你听他怎么说哈，他在这首诗歌里面他说，我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喊，在呼喊，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太阳不再升起，就像风中残烛，月亮在滴血，星星化为灰烬，大海在燃烧，地球被融化消灭，天空如同卷轴被卷起，神的大手一挥，时间就此停止，永恒的齿轮开始启动。听众朋友，这是什么？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所说的。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5到10节谈到的就是所谓大海在燃烧，星星化为灰烬，天空如同卷轴被卷起这样的一个时候，也就是在谈神他启动永恒齿轮的那个前戏。在这可怕的幕后，在时间与永恒交替的这个时刻，神他就合上了生命册，神的耐性被磨光了，神长期的忍受变成了审判。帖撒罗尼迦的人正受到伤害，他们遭受了逼迫，他们好像身在对的地方却在不对的时刻。帖撒罗尼迦的大都会区里面正好是罗马官员他们最爱巡逻的地方，所以在那些地方基督教是被禁止的，就好像目前很多在世界各地的地方一样。好，我相信在某一些我们国内的地方，这个可能有一些情况底下也是如此的，是不是不被允许的啊，如果你没有报名上册，没有登记的话，是不被允许的。如果刀剑首先临到那些地方，家庭被破坏，被拆毁，街道上沾满了血，在南非和菲律宾，你是不是也看过这样的情形呢？如果你看到第一世纪的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你就一定会觉得很可怕的。 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1章4节的那个地方就说到，那些人在一切的逼迫患难当中，仍旧是存着忍耐还有信心。逼迫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对于基督的信心而受到苦难。那么那个患难呢？患难的意思就是因着苦难而带来的压迫。所以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因为你所爱的人而血溅街头，心里破碎呢？保罗记载这些人，这些人，因为他们

一张五到十节，就好像在看一场这个属灵的网球赛一样，球从墙壁或者是对手那里一直弹回来，一直到最后。举例来说吧，第五节说到的是那些正在遭受患难的人，然后我们跳到第六节那里就说那加患难给别人的人，第七节呢又回到了那些得救而且正在遭受患难的人，第八、第九节是那些失丧而且加患难给别人的人，他们随心所欲，好像神就根本不存在一样。最后第十节才是一个结束，也是得胜的一方。所以向天牧师，我要请你在你的圣经上面要做记号，否则的话你不容易了解这一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五节，第五节就说到那些正在遭受患难的人。你看一章五节他说，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当我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五到十节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看到两个重点。第一个，你所经历的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神迹，一个神迹，你要注意哦。我相信你一定会注意到，这是表明神所计划的审判是对的，所有的事情都证明神的审判是对的。你所经历的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神迹。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好像在一个山谷，神坐在一架直升机里面，神在这个山谷上面来盘旋盘旋，所以爬上一个梯子到我的山谷上面，神就一直待在那个梯子上面，然后呢，神再度进入到我的山谷帮助别人出来。当神又来到我的上面，我说等一下等一下，我在这里在这里，然而神他只是继续做他的事情，他盘旋在那里然后又下去。我可能会说，哎，为什么我得不到他们得到的呢？为什么他们能得到你的注意而我没有得到你的注意呢？你为什么不下来我这一边却到他们那边去呢？听众朋友，我想你和我一样有过这样的疑惑怀疑，对不对？神为什么不来我这一边呢？不来我的山谷这边，神为什么忽视我呢？不是的，不是的，我所经历的是不容忽视的神迹，因为神知道我需要，神知道我需要这样的经历，神知道我比其他人更需要这样的经历。我很喜欢有一位作者他对雅各书一章二到三节的一个诠释哈，他说什么，弟兄姊妹们，当你们遭遇各样的试炼诱惑，不要厌恶这些侵犯者，要像朋友一样的欢迎他们，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了考验就会产生忍耐。我只要记得神的直升机在我的山谷上盘旋就好了，这就是很大的安慰。我知道当神故意不满足我的需要，就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要荣神益神，益神哈，荣耀神，这不是故意忽视的一个结果，神的审判是公平的。所以从第五节我就注意到第二件事情，我所经历的事是要引导我进入神的国度，看看神的话来怎么说哈。他说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该如何进入神的家吗？就是你要受苦，哎，你要受苦，借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进入，但是要引导你进入神的国度，真正的特权是什么呢？就是痛苦，就是失望，就是受到虐待，就是患难。哎呀，你想向天牧师啊，这个好像不是我们的计划。要记得神的道路不跟我们的道路是不同的，非同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我们计划要有平坦舒适的道路，任何花时间注意我们的人，我们都想要报答他们。我们要事情变得容易，但是神却让事情变得困难。哎呀，我们要宽广的道路，但是神却是给我们什么窄路。对了，神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你思考这节经文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有三件事情会发生，那就是我们会成熟，我们会破碎，然后我们会苏醒。我们遭受患难之后一定会变得更加的稳定而成熟，在破碎之后我们会变得更顺服，在苏醒之后我们就会变得更敏锐了。那就是为什么属天的生命是需要时间的，没有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学习到稳定顺服还有敏锐的，所以慢慢来慢慢来，我们需要时间，不是吗？听众朋友，我们都需要时间。突然之间在第六节这个球又跳到另外一个球场，我们看六节他说什么，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

我们来看不同的场景哈，在第五节我们就是那个球场，现在我们来到了第六节，球已经被打了另外一个球场，然后神在这边说，不要忘了，球在不同的方向，这是一场公平的比赛的，这不只是好孩子应该遵守的法则，这也是属灵的一个法则，这就是第六节所要说的，这就是神要印证末了的话的。有一天神人事全非的时候，神必定要报应，所以你看到保罗说，上帝要执行公义，他要使那些迫害你们的人要遭受患难。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就是答案了。你知道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怎么说吗？这里说不要报复，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不要报复，不可反击，让神去报应，让神去做吧。毕竟神他是公义的。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与你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每天上班回到家就打开 BBN 来收听，然后边吃饭边听节目，既满足了身体的需要，也享受属灵的供应。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希望下面这首歌曲也将属灵的玛纳提供在你的心里。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选择某一种宗教，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跟宗教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人想找神是找不到的，而且一般人要找一个宗教，事实上不是在找神，是在找好处。我说过，好处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得到的，对我们有利的，益处是信仰之后的结果，好处是我们寻找宗教的原因。一般的人要寻找宗教，我刚才讲不是在找神，他们是找一位可以满足他们心愿的神，他要寻求身体的平安，寻求赚大钱，寻求有一个很富贵的生活。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你在找好处，也不是用好处在吸引你，基督徒的信仰是神在找人。圣经上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请我们注意到这个圣经节里面的绝对性，他说没有，到后来他形容说连一个也没有。换句话说，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找到神，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一方面，人不可能找到神，神是那创造万有尊大的神，我们哪里找得到？我们不过是被创造的人，我们哪里可以从个有限的想法，有限的我们的能力，可以找到那无限的神呢？所以人找不到神的。另一方面，人不想找神。我刚才说过了，人要的只是要好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神就是光，神就是真理，神就是公义，神是完美的，所以人不是要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行善的，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在寻求真理，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要寻求公义，都偏离了正路。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新约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那里告诉我们，人子来，人子就是神的儿子，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本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为了什么？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说过，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我们要感谢，在神的里面，我们已经成为儿女的，我们要有一个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神，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爱他。所以约翰，耶稣最亲近最爱的门徒这样说，他说神差他独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神在找人，从他创世的开始，从一开始人离开神，人选择违背神的时候，神就在找。所以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如今他仍然在找他所爱的人，他所造的人，他在呼唤人啊，你在哪里。这个就像父亲在等儿子回家一样， 在圣经里面耶稣说的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他说就好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流浪的儿子从外面浪荡之后可以回心转意回到父亲的身边。神就像一位父亲等着我们回家。我们去了哪里呢？人都像羊迷失了路，偏行己路，偏离了正路。人已经离开神要我们活的方法标准，都已经离很远了，偏离了。但是神在等我们回去，神在呼唤我们，就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浪荡的儿子回家。所以耶稣用这个浪子回头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神在找人，神在等人。另外耶稣又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他说好像一个牧羊人，一个看羊的人，他呢本来有100只羊是属于他的，可是有一天发现竟然走失了一只，于是他就很焦急的把99只先摆下来关好，然后出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去哪里找呢？当然要回到他带他回家的路上找，一路上找找不到，还要回到羊刚才吃草喝水的地方去找。如果在那里找不到，更要进入荒郊野外，甚至爬山去找这只迷失的羊。如果你是那个牧羊人，你会这样做吗？我相信你会这样做。没有一个人失去东西能够甘心说算了吧，一定会想把它找回来。这个牧羊人摆下99只羊，然后到荒郊野外，那个时候已经天色很暗了，要找回这一只迷失的羊。耶稣这样形容说，结果终于找到了。找到之后呢，就很高兴，把它扛在肩上。找到的时候没有打他，没有骂他，把他扛在肩上，然后把他带回去，赶快告诉朋友邻居说，你看我找到这只失去的羊。事实上这只迷失的羊是一只不听话的羊，是一只不懂得归队，不跟团体一起合作的羊。他走掉了，不晓跑哪里去，在那里可能会碰到狼来吃它，碰到危险，碰到饥饿。羊如果没有牧人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存活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好牧人，好到一个地步，为了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甚至愿意舍命，舍掉自己的生命，为了要找回属于自己的羊。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有一位父亲在等着，很耐心，很非常的心疼的等着他浪荡的儿子回家。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儿子回家的时候耗尽了所有，全身都是脏兮兮的，甚至在外面吃喝嫖赌回来，一副非常落魄的样子。父亲还是远远的迎接来接纳他，而且还款待他，恢复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基督徒信仰是父亲在等着儿子回家，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位看羊的牧人爱那一只失去的羊，迷失的羊，即使他有时候很顽皮，有时候不听话，可是牧人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找到甚至受伤舍命，在外面非常的饥渴很冷都愿意。那就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是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他说好像有一个富人，他本来有10块钱，可是呢其中的一个铜板呢掉了，掉到哪里去也不晓得。他当然不甘心，就细细仔细的找。怎么找呢？拿起他的灯，点着灯到处找，每一个角落都找。我们可以想象床下 椅子下到处都在找，要找到这一个失去的同伴。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有一位父亲在等我们回家，有一位牧者他在找迷失的羊，要把我们找到。有一位圣灵我们的神，他用光在吸引我们，在光照我们。这个妇人点着灯，要一直到把我们照到了，把我们找到了。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约翰在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他到了世界，这个世界本是借着神所造的，可是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在等他的父亲，这个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到世上来要寻找迷失的人的这位救主，这个世界也不认识光照我们的圣灵。所以当他到自己的地方来的时候，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因为光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不接受光的。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他造我们，然后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成为拯救我们脱离危险、脱离孤苦、脱离贫乏的一位救主。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像牧人寻找迷失的羊一样。圣灵我们的神在世上用光在吸引我们，光照我们，凡是愿意的就来就近光。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凡愿意跟随我、跟着我走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这是基督徒的信仰。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所有愿意接纳他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对这样的一位寻找我们的救主，对这一位光照我们的圣灵，你怎么反应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在找人，你没有办法找到神，是他找你，是他要你，是他在呼唤你，呼唤我们回家。凡是接待他的，让他进到你的心里面的人，也就是相信耶稣的名的人，相信耶稣，愿意归属耶稣的人，然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样子你就有了上帝所给你的这个信仰的好处，也就是永远的生命。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感谢，都是靠着恩典，都是因着神的爱，他先爱了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就有一个感恩回报的心。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珊瑚珀自从出生就背负着一个不雅的绰号，私生子。这个绰号仿佛定罪的判决书，让斑琥珀始终不敢在人面前抬起头来。就是到教会里面去敬拜神，他也是故意的迟到早退，为的就是避开散会的时候跟人家打照面的机会。有一次教会里面来了一位新的传道人，斑琥珀按照惯例到教会去，可是还没有等到他开溜呢，聚会就结束了。于是他只好硬着头皮跟人家一起慢慢地走向门口。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一只大手按在他的肩膀上，只见那个新上任的传道人微笑地问他说：诶，你是谁家的孩子呀？斑琥珀只觉得这话好像是当头打下来的棍子，他窘迫地低着头，心里想连这个新来的传道人也看不起他。那个传道人看见斑琥珀的反应，立刻觉察到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于是他马上说：哦，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哪一家的孩子，你是天父的孩子啊。然后传道人拍拍斑琥珀的肩膀，并且对他说：孩子啊，你得到的是一笔庞大的产业，快去支取吧。听见这样肯定的话语，斑琥珀好像突然发现了自己真正的身份。后来他不仅脱离了自卑的阴影，同时还力争上游，成为当地的州长。

在这个讲求出身背景跟资历的现实社会当中，班琥珀的故事的确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证。今天有很多人的自卑，不就是因为在社会价值的成见左右下，自觉抬不起头来吗？如果那个虚浮的社会地位跟价值是不能推翻的真理，那么类似班琥珀这样的人就不可能达到出人头地的愿望。有句俗话说，万丈高楼由地起，英雄不怕出身低。这句话里面所透露的信息包含着一个叫人鼓舞的希望，因为在人的社会体系之外有另外一套价值观，这一套价值观不仅包容了人的卑微，同时还把卑微的人抬举到尊贵的地位上。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的印证，比如说哈拿从一个不能生养的悲哀妇人变成了先知撒母耳的母亲，大卫从一个不被人看重的牧童变成了以色列国的君王，玛利亚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乡下女孩变成了主耶稣的生母，万代要称她有福。在这一切之外，主耶稣自己更是从卑微被提升到至高的一个最好的例子。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从高天降临凡尘，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事件，因为天上的一切尊贵荣耀跟圣洁都是这个世界绝对没有的。然而至尊至圣的神却甘愿舍弃天上的荣美降卑自己，这就彰显出一个超凡的真理，那就是尊贵与卑贱的分野不在于人的见解，乃在于神的定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绝对可以用无中生有的奇妙方式来到这个世上，他也绝对不需要像世人一样忍受成长的痛苦。可是主耶稣却宁愿由玛利亚孕育成人，虽然他出生的时候已经有天使向野地的牧羊人宣告了大喜的信息，天上的星象也显出了不凡的征兆，可是社会的价值观却一直鄙视他的出身跟背景。因为玛利亚未婚怀孕，耶稣当然就成为人们非议的对象。在家庭结构上，约瑟既然是他的父亲，他当然也就成为卑微的木匠之子。再加上约瑟的家乡拿撒勒是个不起眼的小地方，那么在一切寻求外表荣耀的世人面前，他的尊贵位分就被漠视了。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晓得耶稣出生在卑微的马槽里，还没有看见马厩以外的天地是个什么样子，希律王的追杀令就已经逼着他们不得不远走埃及。比起那些从小就养尊处优的孩子来说，耶稣的童年一开始就充满了坎坷。尽管他在圣殿里面跟拉比问答的时候显现出不凡的智慧，人们还是看不透隐藏在他出身后面的真实身份。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因为怜悯人而施行了神迹，反倒成为嫉妒他的人攻击他的把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43节到51节记载了耶稣呼召腓力跟拿单业做门徒的过程。当腓力介绍耶稣给拿单业的时候，拿单业一听耶稣是约瑟的儿子，又是拿撒勒人，就冲口而出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句话所表彰的鄙视已经不言而喻。但是当耶稣亲自对拿单业说话的时候，拿单业就认出耶稣的身份来。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的后半段所说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从世人的眼光来看，主耶稣的出身真是卑微。但是你可曾想过一个很可笑的矛盾吗？假如主耶稣真的很卑微，那些嫉妒他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又何必把他当一回事儿呢？可是他们不仅自己起来反对耶稣，同时还怂恿无知的民众跟着他们起哄，硬是逼着比拉多把无罪的耶稣钉上十字架。尽管主耶稣在世人的冷眼下受尽屈辱，但是所有的一切从人心的恶念中做出来的诋毁行动都不能够减少主耶稣的尊贵。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保罗阐述这个事实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保罗的这一番话对于后世的信徒来说，真是永远不嫌多的提醒。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信他而得了一个不同的生命，那么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来衡量生活里面的一切事物，就是我们永远不致变动的价值观。在属灵的国度里面，被拣选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到29节说，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的确是的，基督没有因为自己是从天而降的神就表彰自己的条件，他反而虚己，甘愿卑微，为要成全天父的心意。今天我们这些跟随了基督的人，为什么自夸呢？又为什么自卑呢？一切外在的条件不是蒙神拣选的因素，神使一个人尊贵，只因为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他顺命的儿女。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所说的，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有谁能够在基督以外靠虚浮的荣耀提升自己的形象呢？愿所有夸口的都俯伏在主耶稣面前，指着他为世人舍命的十字架夸口，因为自抬身价的必降为卑，自己谦卑顺服的必在主耶稣基督里靠着神各样的恩典被提升。亲爱的朋友，我们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卑微的罪人在你的恩典当中所得到的是何等真实的盼望。我们同心合意地感谢您，唯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中，为自己所得到的位分自重自爱。世人在虚浮的荣耀中追逐，我们却在永生的盼望里面得到了您自己。谢谢天父，我们是您的儿女，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在我们读经的时候，用两种语言的对照来读圣经，会有不同的收获。例如，约翰福音的14章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里讲到的忧愁，是一种闹腾、被搅扰的意思，音译本作 trouble。有的时候不见得是非常大的事，也可能是许多凡人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所以我们要常常求圣灵来提醒我们，不要被周遭的小事所搅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愿今天的福音广播将喜乐的灵赐给你。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节灵粮。我们继续探讨学习罗马书，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的第12章。我们来攻读第12章的20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当我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被这个解释所吸引，也就是最新带来的解释，他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启示。韦斯特博士这样写道，把炭火堆在伤害你的人头上，就跟满足他的饥饿和口渴是一样的，这些行为是满足了他个人迫切的需要，是一种对他表现出极大的善意。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是满足一种迫切的需要。在圣经的旧约时代，东方人需要一直保持炉火不熄灭，以确保有火做饭和取暖。所以这个解释告诉我们，如果火灭了，他就得去邻居那里弄点火炭来。他会把这些火种装在一个容器里，用东方的方式顶在头上带回他的家。给他这些火炭的人将满足他目前迫切的需要，并且对他表现出极大的善意。如果他是用容器装上煤，那么这个人肯定能够弄到一些火种，从而使得这些燃烧的煤带回家。不错，受伤的人会以德报怨，这是基督徒唯一可以回馈给伤害他的人的东西。神可以用这种仁慈的行为来软化人的心，引导他悔改，并为你所受的伤害提供补偿。这样基督徒就能够靠着神以善胜恶。我去过许多第3世界的国家，在那里我看到了煤炭对于满足他们基本需求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多么有创意而且是有恩慈的回应。所以当有人伤害你或者是毁坏你的名誉时，请祈求神给你智慧和恩典，以创造性和爱的方式来做出回应。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请问您有多少个电子邮件账户呢？如果您的回答是只有一个，那您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在电子邮件上了。我建议一种节省时间的方法，就是开三个电子邮件的账户。第一个账户是专为朋友、家人和商业伙伴用的，这一个邮箱是需要每天都看的。第二个账户是给教会事工、福音机构和有兴趣进一步了解的生意或公司的资讯用的，这一个邮箱里的信件是不必马上处理的，你可以每隔一天或每周两次快速的浏览一下就可以了。最后有一个账户是留给垃圾邮件的，有时你必须提供你的电子邮件地址，或需要在一个网站上注册，但你不想花时间看他们行销方面的广告，就把他们放在这个垃圾邮件的账户里。你不在乎有没有时间去看里面的东西。大多数的互联网服务商都可以在无需额外费用的情况下提供几个账户，为什么不利用他们的优惠建立一个有三个账户的电子邮件系统，让您更有效地利用宝贵的时间呢？朋友，请您借着三个电子邮件系统来珍惜时间。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双赢的婆媳之道，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凌云。这两个星期黄立勋老师在节目中和我们谈了许多与婆媳关系有关的话题哈。那么现在呢，请黄老师继续的来和我们谈谈婆媳之间应该如何的建立他们和谐美好的关系。黄老师你好。
3: 凌云您好，各位听众好。
2: 昨天黄老师谈到在婆媳相处的互动关系里头呢，做婆婆的应该学习放手的功课。哎呀，这个最不容易。
3: 是
2: 啊，就管儿子管了几十年，样样都听我的。现在跟媳妇儿结的婚，样样啊，不仅仅是儿子要听媳妇儿的哈，啊，连我这个做婆婆的啊，住在他家里也要听从媳妇儿的。他就觉得心理上很不平衡哈，所以如果婆婆无法放手的话，这个家庭就处在那种婆媳的权力斗争的那种状态之下。
3: 没错。所以呢，作为婆婆的就应该明白哈，媳妇和儿子所组成的这个家是他们可以完全做主的地方，包括他们做家事的方法，比如说洗碗啊，是不是两个人可以一起洗啊，做丈夫的要不要帮太太洗衣服啊，他们的被子有没有叠啊。做婆婆的要记住哈，不一定要勉强媳妇照你的规矩去做，照你的方式去做，因为这个家庭的事情完全是他们的事。如果你在这个小家庭代表绝对权威的婆婆，不断有意无意的要干涉小夫妻的生活，是会引起不必要的矛盾的。既然他们对处理家务事建立起了自己的模式，婆婆就不要以自己的标准来评价和管教媳妇，婆婆应该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给他们一些自由的空间，多体谅他们，多理解他们，因为每一个人各有自己的空间，我们的相处就会更快乐，婆媳的相处就会更和谐。
2: 对，我老大半年前结了婚，有些时候我到他们家去，哇，这些菜是谁烧的？是我老大烧的。哎，这个老大在家很少烧菜，没想到结婚才几个月竟然能够烧的一手好菜。哎呀，我感到
3: 引以为荣。
2: 引以为荣啊，为他高兴耶。哪有说哎呀为什么是我的儿子要来烧菜。我觉得他结的婚这么懂得照顾他的太太，我为着这样的一个儿子啊，我心中充满感恩呢。
3: 哇，你是好公公啊，太好了，你这个媳妇嫁到一个好家庭里面了。
2: 所以我在想，如果他们两个人能够彼此照顾，彼此分担家务事，我们做父母的人应该感到欣慰啊。
3: 是，有一次呢，我听一个婆婆也讲了类似的故事，她说她去儿子家看儿子在帮媳妇做家事，哎呀，她说儿子啊，你是一个好的丈夫，你会体谅你的妻子。然后他去到女儿家呢，看到这个女婿呢也在做家务事，他就称赞他的女儿说，女儿啊，你可命好哦，你也嫁了一个好丈夫。所以他两边都很高兴，这个老人家很会欣赏每一个人的优点，然后他也称赞他这个女婿说，你是一个好男人，很会疼爱我的女儿，我很感激你。
2: 这是何等有智慧的母亲。
3: 是是、啊、接着我们下来再来讨论，当儿子跟媳妇吵架的时候，我们做婆婆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心理，你要加入这个战争吗？还是你是要让他们两个怎么样处理这个儿子
2: 彼此之间的矛盾、
3: 啊、对对，当儿子跟媳妇吵架的时候哈，作为婆婆对儿子和媳妇日常产生的矛盾哈，最好不要过于敏感， 更不要试着说想要偏向儿子而疏远媳妇，因为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吵吵架，说一些气话，有时候过几天他们就会好了。那么身为婆婆的您呢，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说哈，吵架一定是我的媳妇不好而引起的，也不要加入他们的争吵，更不要总觉得说哎呀，我的儿子一定会吃亏，所以要赶快替儿子说话。他们这两个夫妻啊，即便吵得天翻地覆哈，那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加入他们的战争呢？最聪明的婆婆哈，不参与儿子跟媳妇的事，最有技巧的呢，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赶快离开现场，自己跑到外面去走一走，溜达溜达。婆婆对儿子的婚姻的问题若是过度的干涉，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让他们这个家庭的婚姻问题更加恶化。如果婆婆你真的看不下去了，想要说几句话，那么你想这个婆婆应该偏向谁？应该偏向媳妇哈，多批评儿子几句。为什么聪明的婆婆是这样子做呢？因为这样子做就是表明你没有把媳妇当外人啊，让媳妇的气先消一消。当媳妇看到你这样子偏袒她，而不是你和她的儿子联合起来欺负她，这样子她会觉得自己在这个家婆婆还是很看重她的。
2: 对，儿子嘛，自己的儿子骂一骂没关系吧？
3: 对嘛，骂一骂他也不会
2: 就没事的嘛，对不对？
3: 不会心里有一个死结啊。如果你联合儿子跟你一起对抗媳妇的话哈，那么儿子跟媳妇之间的冲突就会更加复杂。作为媳妇也要想想，不要在婆婆面前与老公吵架，或者是指责老公的不是。有的很有智慧的婆婆，很会做人的婆婆，当时候她是会偏向你，骂了她的儿子几句话。但是你也不要认为婆婆心里真的就一定会偏向你，
2: 她还是会不舒服的，
3: 会不舒服。除非说这个婆婆是非常的明辨是非，不会护短，不会护着自己的儿子，或者是有的婆婆是很爱护你，你与你的先生吵架的时候，你婆婆不会生气。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2: 当妈妈的还是心里会不太舒服的，
3: 不舒服
2: 真的
3: 生气，
2: 人之常情嘛，
3: 对
2: 但是问题是夫妻嘛，总会经常会有一些的矛盾一些的冲突啊。那么如果婆婆跟你住在一块的话，不是要经常压抑住自己那个生气那个不愉快的情绪吗？怎么办呢？这样长期压抑也不是办法呀。
3: 讲一个笑话，最好的办法是两个人都跑去公园里面吵架。
2: 就吵不下，那个公园人这么多，结果就吵不起来了。所以也很不容易哈。
3: 不容易。我们今天所谈的就是说，婆婆呢，不要干涉儿子跟媳妇的家务事情，也不要去干涉他们争吵的事情。他们两个人的事由他们自己去处理，婆婆学会放手，这样子的话彼此之间就会有更大的自由空间，也会更快乐。有时候因为婆婆的加入，婆婆的干涉，就会把不愉快的事闹得更大了，变成火上加油了。
2: 对，特别是基督徒的婆婆可以多为他们祷告嘛，对不对？
3: 对，
2: 求神自己的灵光照他们，帮助他们，求神自己在他们当中来彰显神的工作。
3: 我再讲一个故事，真实的一个事情丈夫跟妻子在吵架的时候，婆婆也在家里面，哇，这个媳妇呢不能忍了，她就赶快自己跑到自己的房间去她就跪在房间里面祷告。然后这个做丈夫的呢很生气，想说我在跟我的妻子吵架，我妻子跑到哪里去了呢？找啊，结果找到房间一看，我妻子跪在里面祷告了。这个丈夫说，她祷告她是向上帝告状啊。这个丈夫看到妻子在那里祷告，他自己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了，他说，我们两个的吵架他居然告到上帝那里去了。
2: 结果就开始冷静下来了。
3: 冷静下来了。
2: 是是是，真的，我们基督徒能够将我们许多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 当人跟人之间闹得越来越僵的时候，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问题带到神面前，求神亲自来介入，让神来介入。好，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明天请您继续来收听双赢的婆媳之道。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0: 如同花漠中的绿洲，将属灵的玛纳带给你。这里是 BBN。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马太福音第22章，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筵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哪，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撒多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多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法 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马太福音第23章。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哪，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哪，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猛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为我的盼望是从他

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真的可以用瞬息万变来形容，很多东西难以预料。而值得感恩的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对我们的爱并没有改变。听众朋友，不管你跟我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都要记住，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天凉时光。康来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节目，康牧师会与我们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罗马书的查考，经文是第四章十五节到第五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收听。
1: 亚伯拉罕什么事上有信心？各位，这个恐怕可以考神学生了。亚伯拉罕在希伯来书讲，他听到神的呼召就去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那是哪里他也不知道，但是他相信跟他讲话中的神是一位真神，他就去了。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出去了。哦不，希伯来书还不是讲他因着信就出去了，他说他因着信就在异地做客，就在应许之地做客。神的应许跟现实完全相反，神说我会给你一块地，那一定是无主之地。亚伯拉罕去那里发现迦南人住在那里，他一直到死没有 拿到那块地，他一直到死也就是神给他的应许地方面没有实现。但是你要不信又很麻烦，这神常常就是这样子，我们真是不想信了，哎，他又给我们一点甜头啊，我们想好好信，他又给我们很重的十字架。各位，神当然都不会错了，我只是在说我们自己非常软弱，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有信心。亚伯拉罕有信心，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去，神叫他去他就去了，好像神说话他都能听。哎，你说我也想听到，每个人都可以听到，我们听了不肯去信就很难继续听到了。亚伯拉罕继续听到，当然他听到神说你要听撒拉的话，撒拉说要把使女的 儿子和使女赶出去，这是很残忍的事。亚伯拉罕其实不是听撒拉的话，亚伯拉罕是听上帝的话，上帝说撒拉讲你就做。这是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更残忍，就我们熟悉的是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就献了，就愿意献了。其实这也是一个信心，各位小心一点，亚伯拉罕献儿子的信心在哪里？献儿子信心在神叫他杀儿子他就杀吗？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讲。献儿子的信心其实非常的大，非常的难。献儿子的信心在于看起来上帝的话有矛盾。在二十一章神说你要把以斯玛利赶出去，听撒拉的话，因为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二十二章神又要叫以撒，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我觉得亚伯拉罕是可以听上帝的话，拿刀杀死以撒，他的信心够。但是如果他杀死以撒，上帝另外一句话就不能实现了，就是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杀也不是，不杀也不是，跟道德无关，而跟上帝的应许有关。然后在极大的艰难中，神让他想到可能以撒可以从死里复活，他就用这个来说服自己来杀以撒。我说的意思就是有信心不是呆板的，亚伯拉罕需要极大的想象力，那时候还没有死人复活，亚伯拉罕就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死无变有是什么？死无变有是创造，原来什么都没有，神说有就有。因为我们一再讲了，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甚至我觉得因信称义最早的时候 你可以说就是神的创造。创造跟阴性称义有什么关系？各位你想想看，我们说阴性称义就是我们自己并不好，我们自己并没有，但是我们有信心就把上帝的好东西加在我们身上，这叫阴性称义。我们并不好，我们并没有，但信上帝我们就有了。创造是什么？创造是原来没有，神说光就有了，从无到有，跟亚伯拉罕不能生能生，跟大卫有罪算无罪，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亚伯拉罕信的是他看到的地方不像是一个可以给他的地方，但他信上帝，他听到的命令跟上帝的应许是冲突的，但是他想办法来解决，来解决，来顺服上帝。所以有信心不是呆子，有信心不是傻瓜，有信心不是不用理智，甚至有信心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有想象力。这个儿子我杀了，上帝的应许怎么实现？哦，也许上帝会叫他从死里复活，太奇妙了。他在神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我们世人跟亚伯拉罕没有血统的关系，但是有信心的关系。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Father Abraham。 也许我们华人不大说得出来啊，我们都说我们是皇帝的子孙，不过严格的说，在永恒里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虽然我们 DNA 跟他的一点没有关系，那是肉体上的没有关系，心灵上我们同是一国的人，一家的人，一个身体。十八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个是他99岁的时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17章。我想我要跟各位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因为看起来这段经文跟新约保罗所讲的话太不一样了。保罗是不是在欺负我们，好像没有看到旧约一样。我们看创世纪17章，17章跟16章，你看看16章最后一句话，夏甲给亚伯兰生以斯玛利的时候，亚伯兰86岁，然后17章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换句话说，可能是86到99岁13年，上帝都没有跟亚伯兰讲话。我听到有人说这是上帝非常愤怒，因为以斯玛利不是神的心意，这我不知道啊。但是神还是向他显现了，神说我是全能的。各位，这都很讽刺，你全能的好像是全不能的，你说的话一直都没有实现，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做完全人，我连男人都快不是了，我的身体已经像个死人的身体了，然后我会跟你立约。你在17章第3节，亚伯兰就俯伏在地，我觉得要表达的是无话可说，然后我要让你的子孙非常的多，然后你要你和你的子孙，这一次我要立约，要有约的仪式，要受割礼。这是撒拉要生的，越讲越离谱啊，不是别人，是撒拉要生的。撒拉也是，亚伯拉罕99岁，撒拉是89岁，都是不能生的。所以17节，亚伯拉罕是俯伏在地，心里细笑。其实这个细笑原来就原文就是笑，没有什么喜乐之笑的意思。神说本来亚伯拉罕叫上帝有个下台阶，他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以斯玛利我也赐福他，不过撒拉会给你生。在这里罗马书第4章说他信心是坚强的，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第四章，罗马书第4章讲到亚伯拉罕很有信心， 怎么我们在创世纪十七章看这个记载，他没有信心，他在那里苦笑，他希望用以实玛利来代替撒拉要生的，因为撒拉不可能生。圣经不会矛盾的，我们看起来觉得矛盾的，我们需要多想一想。我觉得圣亚伯拉罕跟上帝刚讲话的时候的确是苦笑，的确是很难相信这个事情会发生，但是当他越跟神讲话的时候，因为信心是从听到来的，他越跟神讲话，越听神的话，他就越有信心，于是神跟他立约的事他马上就做了，就是受了割礼。神叫他等了多少年，亚伯拉罕没有叫神等一天，就立刻受了割礼，这也是一个很有信心的表现啊。当亚伯拉罕的信心还不止这些，不只是献上以撒，不只是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还有其他的啊，就是因着有信心，他就有指望；因着有信心，信心会产生行为，就是他更心里更坚固，更把荣耀归给神，他满心相信。这一点我们真的是只能相信圣灵的感动了，否则我们看创世纪十七章，起码刚开始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满心相信，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他的义就是神的义，神加给他的义，让我们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我们软弱，环境艰难，不是说环境一定能克服，一定能改变。我们说了，亚伯拉罕一生也在那个地方，那环境并不理想，但是让我们信心坚定，相信神的话，神的话，神的应许，神的福音一定能做成，神就算为他的义啊。我们信神信什么？亚伯拉罕信神信什么？亚伯拉罕信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能够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我们信什么？我们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我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特别看到这从死里复活，其实我们相信主耶稣不只是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他是童女怀孕，我们相信他行了很多神迹，我们相信他讲了很多话，我们都相信，但特别讲他从死里复活，因为这是一件特别难的难相信的事，这也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一件很重要的事。重要在哪里？25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这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讲法，耶稣被交给人其实意思就是说耶稣被钉死是为我们的过犯。这个我想我们大概都能了解，耶稣的死是因为我们，耶和华将我们的过犯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那个被交给人不是简简单单的被交给人，被交给人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也不是简简单单的钉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罪，以至于连天父都要离开他，要打击他，这是为我们的过犯。因为我们有罪恶需要被处罚，所以耶稣爱我们，就为我们的过犯降生受难。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那么其实耶稣的死和复活都应该跟叫我们称义有关，因为我们不义嘛，我们不好嘛，上帝就借着耶稣基督所行的一切的律法和没有犯罪却承受了犯罪当受的刑罚，这个叫做基督的消极的顺服。基督有积极的顺服 positive， 就是基督完成了上帝律法一切的要求，孝顺父母啊等等等等， 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基督积极的顺服完成了上帝一切的律法的要求，我们在这件事上跟基督相连，我们就能够得到基督完成律法所得到的一切的赏赐，基督积极的顺服给我们一切的福气。还有基督消极的顺服，那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没有犯罪，但是他却为了爱我们这些罪人，替我们承受犯罪的结果。他顺服了，天父给他的，他顺服了，这是消极的或者负面的 negative 哦 passive 的，是被动的，因为耶稣没有犯罪嘛，但是他被罪人一样被处死，所以耶稣的死复活都是叫我们称义。这里说复活是叫我们称义，我们记得保罗有讲过，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信的就是枉然。实际上耶稣的复活跟耶稣的被钉死两个是不能分开的，这两个应该都对我们的称义是有关系的。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写呢？为什么说好像我们死是因为耶稣的死是因为我们错了，耶稣复活是叫我们称义。这个我看冯英坤先生写这个写得很好啊，他说耶稣的复活叫我们称义，当然耶稣的死也是叫我们称义，耶稣的死代替我们受刑罚是真的是为我们，但是他的复活怎么样？各位，耶稣复活了以后做什么事？你记得使徒信经吗？他死了降在阴间，复活升天，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神的右边。全能父的右边干嘛？那这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会看到，就不断的为我们祷告。希伯来书也有这样讲，就是耶稣在为我们祷告。所以圣经上讲的很清楚的地方，就是耶稣今天在做的事情就是在为我们祷告。约翰福音讲他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但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大概就是为我们祷告，因为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见证，更好的行为，为的是让就是我们将来在天上能够更愉快更喜乐。他为我们祷告使我们更讨主的喜悦，这个叫复活为叫我们称义，这是耶稣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好，感谢主，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盼望，我们不遵守上帝的律法，外邦人不遵守，犹太人也不遵守，都是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好，律法不能让我们称义，律法让我们没有盼望，感谢主，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了，被神喜悦我们了。好，我们也想吧，我们就像一个有罪的犯人得到法官的赦免释放，然后呢，因信称义会带来福气的。因信称义带来的福气是我们刚刚想的，刚我们举的例子不大想得到的。一个犯人被法官释放了，很宽大的释放，不管是在什么时候，这个犯人跟法官不应该太好，太好就有点嫌疑了嘛，你这么宽大对他是因为你们是朋友吗？你们是亲人吗？如果我开车超速，警察饶了我不开罚单，以后我倒也不太会去找他，就是这件事就结束了。而我们被神称义了以后，不是跟神不来往，刚好相反， 我们被神称义了以后，我们跟这位法官是关系良好，这是因信称义的第一个福气。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因信称义并不是只是

恶多端的世界。我们是回到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也是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不但站在这个恩典里面，而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就是因信称义，第一个好处是我们跟神和好了，变朋友了。第二个呢，是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是站在恩典里面，而且有很好的盼望，欢喜盼望，跟神的关系好了。这个站在这恩典中，这是圣经里面也喜欢用的，站立得稳，站立得住。常常站是指着稳固的意思，坐是指着工作完毕的意思，站是指着稳固，行是表示在做主的工作。那么我们现在很稳固了，不怕暴风雨的吹呀打的，我们因为有信心，我们就站在恩典中。我们不只是站在恩典中，我们也欢欢喜喜的。哎呀，基督徒啊，要有盼望啊！基督徒啊，要欢喜的有盼望，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是什么呢？应该是欢欢喜喜盼望神荣耀的显现吧，神荣耀的降临吧，神荣耀的丰富吧。那么这个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也想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个神的荣耀是一个人犯罪使他亏损的事，因着神的救恩，奇妙的救恩，这个亏损的荣耀变成荣上加荣，变成恩上加恩，美上加美。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教会，看到我们自己，看到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常常还是非常灰心失望的。但是非常灰心失望那是看外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欢喜盼望。就有两个东西我常常觉得人越来越没有，一个是盼望，大家活得越来越没有盼望；另外一个是平安，大家活得越来越紧张。我们基督徒确实有盼望也有平安的，我们在盼望中欢喜，欢喜中盼望，这是很棒的。不但如此啊，下面就是大家喜欢念的经文了啊。不但如此，不但我们有这两个好处，先讲第三个好处了。第三个好处就是十一节，以神为乐啊，就是因信称义的好处。第一个是与神相合，第二个是站在恩典中，而且有盼望，欢喜的盼望。第三个是以神为乐，就我们神是我们的喜乐，神是我们的快乐，我们非常的感恩。好，现在就讲到说，我们现在的欢喜是在患难中也是欢喜的。好，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各位，患难不一定生忍耐，患难往往生出来就是苦毒啊。你要知道，这每一件事情产生的好结果，都是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如果没有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这些事不会成为什么好的，万事不会互相效力。如果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患难就让我们产生忍耐了，要不然患难只会产生苦毒、愤怒、灰心、失望。忍耐生老练，就是当你有很多忍耐的时候，你成为这个老练，一般英文翻 character， 有一个很好的个性，你能够忍耐，你有一个好的个性。但是忍耐不一定会叫你产生一个老练或者好的个性，忍耐可以叫你麻木。你看很多的印度的那个贫下阶级，真的好可怜，

0: 但是他们好能忍，那么好，那么脏那么乱的环境中他们能忍耐，他们的忍耐结果就是对于一切的痛苦冷漠。没关系，掉到粪坑里面也没关系，对于脏对于乱对于这些不好的东西他们都冷漠。我的意思就是，患难不一定会产生忍耐，患难可以产生苦毒，忍耐不一定产生老练，忍耐可以产生冷漠。老练美好的个性不一定产生盼望，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印度人也是这样子，就是他们很能活下去，他们没有什么盼望，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好，他自己的生活不会更好，但他活下去，他继续活下去。我们基督徒也要小心，我们经历过太多的苦难，我们精明不一定有盼望的，就是我能过这种苦日子，盼望不至于羞耻。哎呀，这个就更是普遍了，很多人的希望带到最后，走到最后是虚假错误的希望，没有真的给人什么真实的荣耀和美好。一切的不好的事能够产生好的结果，是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才能够喜乐，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才能够欢喜快乐。求主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思想，求主让我们能够回味，求主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我们能够在世界这么多的动乱当中认识你，信靠你，侍奉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继续保守我们，都能平安，都能够继续有领受。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谢谢卡姆斯的讲解。听众朋友，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收听节目后的感受，欢迎你用电子邮件与我们保持联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与你和你的家人分享神的爱。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神对我们的拣选已经表达出神的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着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神的爱。当我们碰到难处时，我们常常会埋怨和不满。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罪得赦免，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爱。你还会怀疑神的爱吗？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

0: 认识圣经，
1: 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讲解到希伯来书第13章第8节，那时候我曾经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当年的群众深深地被主耶稣所吸引，愿意跟随他。耶稣有能力，但他是柔和的，他能够赶走在圣殿里做生意的人，可是他也能吸引小孩到他面前来。群众爱他，所以跟随他。他医治各样的病人，连税吏和罪人都来就近他。他对人的需要极其敏锐。有一次他来到耶利哥，因为人太多，那一位矮小的撒该要爬上桑树才看到耶稣。主耶稣却来到树下，并且对他说，撒该，今天我要到你家里去。我要再强调，是基督本人吸引人，而不是他的教训。有人因为他的教训而恼怒他。约翰福音第6章65节到68节记载，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后来只有12个门徒真正的跟随他。不过门徒有时候也不太能够接受他的教训。